这是王菲唱出的歌，叫《精彩》。现在想，今年参加高考的同学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就差不多就是在那个千禧年左右要读高中，读大学，然后呢，等到过了几年毕业以后，差不多也就是在08、09，对吧？08、09结婚生了孩子，然后也差不多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华语流行盛世啊，很多的音乐，很多的广告，配合着电视，那种时尚青春感啊，共同汇聚啊，可以说是那种明亮的、璀璨的、沸腾的那样的一种光线感。在那样的背景下，华语乐坛也迎来了一个前卫又精彩的巅峰时期。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针拨回到那个1999年，在迎接千禧年的时光里面，那恐怕是有一些直到今天都异常难忘的一些精彩瞬间啊。前面听到的是王菲的《精彩》，包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周杰伦的《龙泉》。有心的好朋友是不是一下子能够把这两首歌串联出同样的一个文化元素？在那样的一个年份当中，百事可乐集结了周杰伦、蔡依林、郑秀文，还有郭富城，还有包括 F4 啊，很多的亚洲明星，还有王菲啊，共同去为他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昂贵的广告啊。这也是属于当时的很多80、90后的集体的青春记忆。

这歌真的是太有味道了，还记得是在哪年吗？是差不多在24年前。那个时候你在忙什么？很多好朋友说刚刚进入大学，差不多就是这个年份。然后现在小孩正好是17、18啊，然后正好要进入高考期啊。在2002年，当时周杰伦在八度空间专辑里面甩出了这么一首《龙拳》，硬核嘻哈、中国功夫啊、东方图腾、磅礴山河，通通揉在一起啊，直接封神，一下成了华语中国风不可逾越的经典。现在你回头再看，还是会觉得非常的美妙。而且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它上面隐藏的都是蓝色元素，那就是为百事可乐定制的广告曲。然后于是很多人都说，就是因为听了这个龙泉以后，那非常非常的接地气，每个人在年少时光大人不在的时候，都要这样的偷偷放飞自我，轻松又有少年感。于是呢，就从那刻开始就深深的爱上了蓝色标牌的百事。今天一下子回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少年时光啊，即将要到来的考试季啊，好像也变得不再那么的慌张。我们有这么一首又一首的好听的歌在陪着我们去度

0: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1989年 Madonna 他的这张专辑叫《像一个祈祷者》，然后呢，这首歌曲它其实就是来自于百事可乐当时的一首广告曲。而你知道在1989年，百事可乐给了麦当娜多少钱的广告费吗？哇，真的是超级强，500万广告费。然后呢，真的每一个广告曲，然后联合着大片儿在一起，都是十足的经典。这恐怕也就是源自于，就是这么多年，这个和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的这个叫做所谓百年交锋。然后百事可乐它的这个创意啊，就更胜一筹。它不是单靠一个广告片，而是更多的是靠着一首又一首的流行音乐。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些流行音乐大战当中，你包括像迈克尔·杰克逊啊，麦当娜啊， Beyonce 啊，还有小甜甜布兰妮啊，然后甚至包括 Pink， 他们通通都是加入到了这个广告曲的联合大片当中。可以说百事可乐的广告曲就是80-90后关于流行文化的一个集体的记忆，还有包括华语流行音乐的记忆，以及电视娱乐的记忆和青春成长记忆的一个大合体。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1: 此刻这首歌。
4: 低头族刷手机看电脑，您的眼睛还好吗？有没有模糊、干涩、重影、流泪、看不见、看不清、黄斑区病变的问题？现在特大好消息，火爆广播的营养物叶黄素酯爱眼日专属补贴，在日常会员价的基础上再多送两瓶，8瓶仅需594，官网你只能买3瓶，现在是8瓶，一模一样，同规格，同新日期，赶紧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或者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领取专属福利，每天2粒养护明亮水润的大眼睛。营养屋绝对不是市面普通的护眼产品，它拥有超越市场3-4倍的高浓缩小分子游离肽的叶黄素酯。

0: 直达眼部，加上超强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全面缓解您的眼睛干涩酸胀、看屏幕久了自重影的问题。6月6号爱眼日，厂家特别拿出专属补贴，只针对线上广播听众，每组补贴两瓶，等于多送了两个月的用量，多给大家省了好几百，八瓶仅需594。王先生说，不是六瓶吗？对，这两瓶是补贴给您的，6号爱眼日结束就全部结束，八瓶594，意味着每瓶才70多，从未有过，只此一次。4007106109 4007106109，保养眼睛务必现在当下就开始，爱眼日补贴最后倒计时，八瓶594，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男精选。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台上。
2: 还是要把这个老几要把它照顾好，所以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个我们这个抗氧化界的爱马仕的这款麦角硫因的面膜究竟怎么买。很多的好朋友呢，平时也都喜欢用各式各样的面膜，有的呢是医美店或者是美容院啊指定的那种修护级的面膜，然后呢有的是什么什么带什么里面有玻尿酸、水光等等各种各样的面膜啊。很多的面膜呢真的是纷繁复杂啊，有的时候我也是确实啊很容易就是被人种草，然后一说哎呀赶快就试一试啊，但是呢有的确实试了试又试了试还是觉得效果不理想。所以我这次呢是因为帮大家在上周到这个南京的硬核科技企业景三生物啊去做了一次溯源，这次溯源不得了，把他们整个里里外外的工作间还有实验室都看得一清二楚，然后甚至呢他们在各种不同的这种情形下，比如说有那种什么高压，有的是超级热啊，有的是超级冷啊，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就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麦角硫因的产品它究竟会不会变样啊？会不会变样，比如说在特别热的情况下它会不会变样，在特别冷的情况下它会不会流失或者变样，那依然在做了实验室的这个实验之后依然还是效果稳稳的啊，就是直接把麦角硫因做到了1000+ppm 的浓度，这是很多大牌的100倍，这也就是能够渗透进真皮层的99.99%的高纯度麦角硫因，直接能够靶向进入细胞线粒体啊，从源头清除自由基，实现了抗氧、抗光老化还有抗炎的三效合一，它不是概念而是足量添加。那除了高浓度的麦角硫因，这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知道是对我们的这个线粒体细胞好的，是能够帮我们去除这个衰老的自由基的，那它还复配了800道尔顿的微分子玻尿酸，渗透度呢是普通玻尿酸的25倍，能够携带活性成分直达我们的真皮层，那包括里面的异克多因和灵芝孢子油，抗炎修护、强韧屏障，真的是一步到位，无酒精、无香精、无色素啊。它的面膜布呢更是植物纤维果冻膜布啊，非常的细腻舒适，所以你试试看，想一想，它持有的是国妆特资认证、国家特证美白官方背书，所以你用起来很放心啊。那它在经过了28天的真人实测之后，这个皮肤的水润度提升了85.11%，光泽度提升了283.61%，屏障度提升了41.46%，这都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真实数据啊，有据可查。那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说，哎呀，好动心啊，那到底怎么买呢？那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方法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请打开，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直接就是来到我们的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啊，底下有个功能键对吧，有一个功能栏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有好多框框，然后呢你就直接点开左边的那个小键盘的那个图形，左手啊在那个江苏音乐台公号，然后打开以后在底部的留言区，然后就是那个小键盘一打开有空格，然后你就直接写两个字邓子发送出去，右耳邓孩子的子， 凳子发送出去，然后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小助手，就直接可以。

买了。这次我们的价格也是超优惠的啊，在这个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一盒五片装是129，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溯源直播价，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99拿到手两盒，199拿到手五盒，我刚刚直接也是下单下手了两套啊，199的两套398，然后直接拿到手10盒啊，你就慢慢用，然后。

万的点赞量，然后甚至还有十万加的这个点赞量。天哪，这是一个好牛好牛的牛人，他就起号才一年多一点，然后就立刻马上已经收获了无穷无穷多的粉丝，而且人家做号做的是真认真啊，这穿衣服有统一的颜色，对吧？他穿了一件绿颜色的衬衫，然后呢真的是走遍了大江南北，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说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好难，我就顶多了就在家门口，呵呵，或者是在这个小区，或者是在什么花园里面拍一条视频，都已经觉得自己已经走出屋外了。人家是直接走到全国各地，然后到处去采风哦，去搜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文的一些典故的东西，然后去化成自己的口语，然后去把它讲给大家听。所以呢，明天早上我们的直播间将会两个凳子同框啊，有空的话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可以一起来去围观一下，明天早上是两个凳子一起同框啊，就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凳子同学，右耳凳孩子的子啊。南京金管家装饰现在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首先最有诚意的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的直接半价，这个活动呢只针对前十位报名而且预定的。第二个福利呢，凡是添加微信 FM35315 FM35315 的好朋友，那你只要说是听我们广播来的，在金管家装饰水电隐蔽工程都是终身质保的。第三个服务呢，是金管家是今年苏超的南京赛区指定家装品牌，只要报名参加金管家618活动签订装修合同的客户，就给你送620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门票，那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啊，直接可以赶快添加微信 FM35315 FM35315。 最后是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签约，再多送价值9999的 ENF 级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了再多送给你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窗帘。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直接添加 FM35315 FM35315， 然后直接告诉我们的客服你要参加活动，给他留言说金管家618，活动地址就在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然后你直接去下手就可以了。家里面呢老房翻新啊，或者是修修补补啊，装修啊，那都通通可以啊。就尤其是在一个屋子里面住久了，我觉得还是要定时要去做一点翻新啊，然后去把屋子里面重新去布置布置啊，就直接去找金管家。

太阳啊，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哎呦，好喜欢这首歌，就始终在给我们一种鼓舞，就是告诉你，即便是眼前有些什么不顺呢，或者是觉得自己已经好像有点掉到暗黑的这个洞里啊，也不要担心哦，因为你总是要知道太阳下山，月亮又要上场了，总是会有这么一道光会照着你啊。这个天都是要开着空调才能续命啊，有的人短暂出门，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啊，出门吃顿饭的功夫啊，就直接随手把空调关了，然后过会儿回家又继续开开哦。那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啊，就是重启空调的耗电等于是持续运行了20到30分钟，如果你外出少于1小时，就建议不要关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个1到2度就可以了。这个天啊，晚上讲真还真的是要开点空调才能够睡着觉了，呵呵，不然的话真的还有点闷闷热热的那种啊。就是虽然说晚上已经温度稍微要低一些了，中午但是因为都是在34度左右嘛，所以我们这个天啊要这个稍微吹个小风扇啊，或者是开点小空调啊，然后呢你再盖床，这个下被真的好舒服啊。那可以说到了这个天啊，各个渠道的各种夏凉被都在上场了，这个有的便宜的甚至100多就能够买得到啊。先不说贴肤的安全性问题，就从性价比来说就不行，去年还用得好好的，今年一看各种不得劲儿啊，内里结团啊，外里起球啊，凉感消失啊，直接得扔，这属于消耗品了。而我们这几天给大家说到的大品牌孟非的100%手工拉制的蚕丝被还能水洗啊，不多说最起码用个5年甚至更久啊，平摊到每天的成本那就更低了，它就是耐用品了。如果你追求是裸睡级的亲肤感，或者家里面有鼻炎患者敏感肌宝宝，几百块就是为了健康和睡眠质量买单，绝对超值哦！今天我们直接帮大家把价格打掉啊，打掉专柜价1699，直接降掉1699，也就是后面的零头三位数699，就可以把这床好被子带回家了。然后呢，你如果要是盖两天，你觉得哎呀，是不是晚上还出汗有点闷的，就是被子有点潮，或者是觉得有点脏了，你就直接，你不用套被套啊，盖这个被子不用套被套的，就是要让那个被子上面的那个凉硬硬的、清清凉凉、丝滑的那个质感，就是贴肤的。你不要去套被套啊，不要套被套。然后呢，你脏了，然后你就直接下洗衣机去洗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下单，你上面写邓子啊，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你上面备注一个邓子啊，额外再多送你一对天丝枕套，额外再送你一对天丝枕套，所以你放心的拿到手啊，400109-0515，400109-0515。

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那风吹着真的是扑簌簌的好舒服啊。这个天啊，讲真啊，如果要是这个洗了头之后，你要是没给自己吹一吹的话，这头发都是那种湿不搭搭的，就是整天都是蔫蔫的。还有呢一点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很多好朋友就是晚上或者早上洗了头都不吹干的，不吹干直接就是

0: 啊，捂在枕头上，就直接是潮唧唧的头就在那捂在枕头上睡。第一呢，对你们家枕头不好，对你的头也不好，对你的脖子也不好啊，非常非常容易就是怎么说呢，就很容易伤了自己的身体。还有一点呢，就是早上如果你要是洗了头不吹头出门的话，那非常非常容易着凉哦，也要特别小心。就是很多的一些什么中风啊等等歪嘴啊，它可能都是因为你受凉啊，就是洗了头之后没有及时把它吹干。我们在这儿还是要特别给我们好朋友一个提醒啊，就是家里面还是要配备一个好用的吹风机，就是戴森的吹风机，它不是靠高温把你的头发烘干，很多的吹风机吹在那个头上，哇，都烫的这个头疼啊，都烫的头皮疼。那它独有的超高速马达风量能够达到普通吹风机的三倍，能帮你快速吹干头发，而且它的智能温控系统把风温始终控制在150度以下，吹过的头发又软又有光泽。用过它的朋友都说，用它吹过了头发，整个头发就像刚刚在理发店一样，就是做完的头又顺又滑的样子。那我平时呢，我们想要买一个戴森吹风机还是比较的费钱哦，差不多要靠近3000块钱，很多好朋友还是觉得有点不舍得。今天呢，我们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只要1399，跨境直采哦，一物一码，直接在官网可以看到注册，跨境直采马来西亚产地的这台戴森吹风机。今天下手的话呢，我们还再多送给你一个价值200多的戴森的气囊梳，所以呢福利有限啊，限量福利，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戴森，佩戴的戴，戴森，森林的森，戴森，就可以赶快下手拿到你心心念念喜欢的戴森吹风机啊。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最近接到越来越多听众服用营养乌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眼睛模糊，视觉疲劳，世界的清晰度真的有变化。很高兴的同时呢，特别通知各位，618大促活动已经获批，日常会员594元买到6瓶半年装，这一次直接带走8瓶，补贴结束就全部下架，等不了18号，请各位惜之。8瓶594等于单瓶仅需70多。4007106109，4007106109，赶紧下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所有的器官当中，眼睛真的比想象的累得多，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这不仅是用眼过度，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可以穿透角膜和晶状体，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您必须要靠吃，足量和吸收才是根本。营养物的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1070毫克的游离肽好吸收的叶黄素质，直达眼睛，巅峰含量加上5合1，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须要吃起来，尤其是本次爱眼日大促，补贴下来594元，不是6瓶了，是8瓶，每瓶低至70多，每天低至2块钱。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
5: 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好的，希望每一天都能早睡，按时起床，喝热腾腾的粥，希望能成为柔软的人，学会爱身边的人，也学会善待自己，希望想哭的时候身边都有重要的人陪着，希望下雨天和下雪天都刚刚好，心情阴郁的时候 就会有

0: 出来。
1: 我们不少的好朋友啊，就是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收获到，还有就是分享到许许多多的一些小滋味，小幸福。刚刚还有朋友问啊，就是你去的那家东台鱼汤面馆在哪里？我又把朋友给我发的那个地址啊，我又把它重新拿出来看了一眼，就在朝天宫附近啊。朝天宫有一个叫白果树51-3号的地方，你可以去那个东台鱼汤面。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好了，就是早上一定要早点去啊，差不多7点钟左右，直接全家人先派一个人过去占个位子啊。哇，而且真的是性价比烂漫啊。他家的这个大肉包啊，其他的地方我还问了一下，其他地方的大肉包至少都已经涨价到8块到10块，他们家的大肉包好大一只，而且面好好吃，也就是5块钱左右吧。然后还有其他的小包子啊，或者是什么小点心啊，也都是什么2-3块、3块、4块，就是这样的价格，在今天能够在一个很漂亮干干净净的地方吃一个漂漂亮亮的，对吧，而且还带小炒菜，就是这么一道这个早茶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性价比高了，嗯，而且环境好好，嗯。刚刚还有朋友问说，你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那个水龙头还有没有了？洗澡用的，就是那个淋浴的啊，淋门头。现在淋门头真的方便啊，可以不断的就是去替换。就比如说把家里面的那个头把它转转转拧下来以后，你就套一个，就是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买的那个新的那个带花香味道的。我这两天也是给自己补仓了，之前呢我拿到的是带玫瑰香味儿的，就是水龙头一打开，就整个那个浴室啊，就是弥漫着一股清清雅雅、若隐若现的那种淡淡的玫瑰香。我这两天又给自己补了茉莉香，还有就是海盐味道啊。这个估计这个喷出来的水可能就是带着海浪的味道。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然后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小小的购物间，然后直接可以搜到我们的这个水龙头啊，就是带香味的，嗯。来，明天早上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明天早上是男邓子和女邓子的双集合，大家可以一起来去围观哦，就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明天早上直播间再见，拜拜。
2: 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人生步入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今天975，这里是流光飞舞。六月的快乐一半是孩子气带来的，万芳所演唱的一首 Childish， 孩子气。感谢朋友们在上午的9点到11点钟陪伴我们一起度过接下来的流光飞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燕。江苏多地呢将会迎来雷阵雨啊，局部是中到大雨，来密切留意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天南京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风力4级左右，今天的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也有34度哦。地球的尽头的南京

好，这里是经典九七五，正在流光飞舞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万芳带来的一首《孩子气》。 这两天的气温还是偏高哈，而且呢比较的闷热，所以大家都想找一些清凉的好去处。我们今天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你可以来推荐哈，在夏天城市的清凉的好去处，你喜欢去哪里？暂时的避一避暑，什么地方凉快？好，欢迎你的答案，在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 打开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流光飞舞的互动间就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了哈。那刚才说了，今天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4度， 明天的最高温度也有33度， 后天的最低温度降到20度， 最高温度32度。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海燕就会跟大家慢下脚步，一起到城墙边去走一走，去寻找夏日里面最清凉的去处。慢生活，欢迎和我一路同行。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一到六月盛夏到来的时候，总想找一个地方不用空调也能够凉下来。在南京呢，沿着南京的城墙慢慢的走，你会发现，名故宫的青石藏在树影里，五朝门的城墙回荡着幽静的笛声，甚至是萨克斯风。清凉山的风自带薄荷味儿，而神策门的林荫道就像是一条绿色的隧道。玄武湖畔台城之夜拂过你的肩膀。 所以在南京的夏天到城墙边去走一走，似乎是能够找到最清凉的护眼模式。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就跟大家一起去漫步明城墙，绿玉全部都打开了，而且给我们的这个双眼提供了一个绿色的护眼模式，把眼睛交给城墙，满屏的清新的绿，为我们自然而然的降了几度燥热。 好，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到城墙根儿，听风吹过城墙，像翻开一本会呼吸的名石。比如说，五朝门公园一半是古迹，一半就是夏天，而且很多的这个年长者哈，很喜欢在那儿悠闲的散步啊，或者是跳跳舞啊，甚至是吹吹笛子呀，甚至是拿这个萨克斯风来练习练习。 有时候能够听到《Going Home》吗？回家呀，这样的经典曲子，都是我觉得人世间在夏天最清凉的一种活法。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否也把清凉的风吹到了你的心里？这是来自于一首粤语经典，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沉默是金》。 经典975，海燕陪伴大家的流光飞舞。

好，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在今天九七五海燕和大家分享的上午的时光，再一次来回温一下。好，我们在节目中今天和大家这个讨论的话题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说说看城市的夏天哪些地方是特别清凉的好去处。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精选的这个好物呢，昨天就和大家说了，而且我觉得是特别的受欢迎的一款产品。那你赶紧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今天不要错过了，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戴森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购买戴森吹风机了哈。确实是吹风机界的一个狠货王者之称的这个戴森吹风机啊，很多的高端的美发沙龙的标配哈。而且呢，它的这个就是科技的狠活，就是说它始终它有一个智能的这个温控系统，把风呢始终是控制在150度以下。那吹完的头发呢是又软又有光泽，所以用过的我们的女同胞们啊都非常的喜欢，而且是习惯用了，其他的吹风机好像就不太习惯。那用完之后，就像是在理发店做完营养一样的，又滑又顺啊。好，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说到的这款产品呢，官网的价格是比较贵的，我们都知道哈，将近2000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应该说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啊，1399跨境直采，一物一码，可以在官网上面注册哈。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跨境直采的产地的是马来西亚。欧洲市场的版本哈，是圆形的插头的，不需要转换器啊，直接用圆形的插孔插板就可以了。那价格呢是真的是太到位了，1399，戴森吹风机直接包邮到家。而且呢，今天下单的话，我们仍然还会再送价值200多的气囊梳，戴森的气囊梳也非常的好用。这是福利有限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给大家赶紧提供啊！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昨天错过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回复戴森两个字，立刻可以抢购了。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居家品质，不再一味追求厚重保暖，更需要轻盈透气、轻肤养肤、四季舒服的高端寝具。一床好被子能直接提升整晚的睡眠质感。2026年春夏新品孟菲可水洗桑蚕丝被，专为精致居家生活而来。整床背心百分百优质中藏丝蚕丝260克填充，真蚕丝不含化纤，不掺杂碎。专门的检验口可以看到里面蚕丝的结构。天然蚕丝富含多种氨基酸，温润亲肤，细腻养肤，敏感肌、宝妈、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贴身使用。两米乘两米三的双人尺寸吊牌价格1699元，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699。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109，400710109。

0: 有三种颜色可供选择，可直接放进洗衣机机洗，使用更加安心。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挑选。蚕丝最大的优势就是会呼吸，能调温，春夏天盖不闷热，快速排湿透气，告别闷汗粘身。而且这床被子贴在皮肤上犹如婴儿般的细腻，我睡觉喜欢抱着被子，现在有两床，一床盖着，一床抱着。整张被子历经30道精工制备工艺，恒温蕴蚕，人工旋剪，高压助眠，多重生态水洗，从源头保证蚕丝干净洁净无异味。经典25层手工层层拉丝铺制，丝质分布均匀，整片成型，酒盖不移位，不板结，超长隐形检测口，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透明更放心。买件真丝裙子都要一两千的年代，更要关爱自己和家人床上的寝具健康舒适。699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4007106109，4007106109。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分享我们今天的慢生活，也谢谢朋友们一路同行啊！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寻找城市当中清凉的好去处。小蜜蜂给我们的留言说，南京有一些防空洞哈，夏天对市民开放，可以到那儿去乘凉哦。嗯，确实像鸡鸣寺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小时候因为我就住在这个广州路那边啊，这旁边呢就是防空洞，而现在呢改造成了这个先锋书店。好，我们继续要在节目中，今天海燕呢和大家一起到城市的城墙边去走一走。刚才说了到五常门还是非常的舒服的，而且那儿有很多喜欢这个吹拉弹唱的这个老人，可以和他们进行一个交流呢。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走到的这个地方，听它的名字就特别的清凉。没错，清凉山，光听名字就已经降了三分暑气。山林叠翠，石阶深苔啊，这个青苔已经在石阶上面了。那银杏叶呢在风里面摇成了绿色的铃铛，因为在清凉山有非常多的银杏树啊，到了深秋的时候又变成了银杏谷。而从清凉门登上城墙呢，整座山都是你的天然空调房。清凉山连风都已经染成了绿色，怎能不慢慢的喜欢它呢？莫蔚所演唱的一首《慢慢喜欢你》，经典975。

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哦。今天说到城市当中清凉的好去处，有朋友说公园的湖边有风吹过来特别凉快，还能够欣赏风景。有朋友说博物馆挺好呀，既能够感受历史文化，又能够享受凉爽。来听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费玉清的歌。

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生不如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继续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慢生活正当时。在城市的夏天找一份清凉的去处，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漫步南京的夏日的城墙，从明城墙一路走过，就像是走在历史的这个隧道当中。我们刚才说到了清凉山，接下来到台城，一边是湖水潋滟，一边是城墙巍巍，而中间被一层又一层的绿给填满了。春天的时候，台城的柳色是最迷人的，当然台城的柳色在夏天也不只是在诗里，而是沿着湖畔走，柳条会拂过你的肩头，风从湖面吹来，带着水的凉和叶的鲜。台城这一段城墙真的是夏天最长的绿色走廊了，非常的舒服。当然夏天到城墙边去走啊，我们特别建议就是一大早或者是傍晚啊，就是太阳落山之后啊，带好水，穿舒服的鞋子，不要错过树荫下的石凳啊，坐下来慢慢的看，眼睛和心都会凉快下来，无疑是夏天最好的放松方式之一了。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

是许慧欣带来的《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很治愈的一首歌，从他的歌名到他的演唱哈，轻轻的就是完全不打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希望我们的经典975也是你身边轻轻的陪伴着你的这样的一个老朋友。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这一首老歌，黄凯芹带来的《晚秋》，正在流光飞舞。我是主持人海燕，和我们做更多分享交流，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呢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稍后时间海燕会继续陪伴大家，今天的保养密码慢慢聊。老公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

婉音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

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说孟非新款可水洗蚕丝被上新了，不少老顾客特意赶来回购。就像这位爱打理居家好物的吴女士说，一年四季衣裳添了一件又一件，可人生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里度过的，好好选一床贴身好被子才是真的善待自己。去年款的蚕丝被买了7床，给爹妈公婆儿女都安排了，新款的蚕丝净重260克，再买2床给父母公婆换一换。还真是，去年夏天我买了一条醋酸的裙子都花了1000小几，这床蚕丝被才699，还可以放洗衣机水洗，太方便了。今年新款全面换新升级，净重从200克增至260克，蓬松感更足。面料新增5.7%的桑蚕丝，搭配莱塞尔纤维，上手柔润丝滑，裹在身上软糯亲肤，整个人像被云朵轻轻环抱住，一夜睡得安稳又惬意。尺寸是2米乘以2.3米，内里是100%的中长蚕丝，手工铺制，厚薄均匀，做工扎实，看得见。吊牌价格1699，现在直降1000元，699让您得到它。订购热线4007106109，4007106109，3个颜色可供选择。小公主们选粉色，小王子们选绿色，恩爱夫妻选经典色。今年每床还要加送专门的洗衣袋，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挑选喜欢的颜色。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我们的流光飞舞。保养密码呢，每天总是有不少的朋友啊非常的关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节。那昨天记得和大家说到了有七个增强我们大脑前额叶的一些小习惯。今天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说，昨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说了一半，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小习惯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建立或者说是改变的，可以去增强和保护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啊，也就是说让我们更加的专注，让我们少发脾气啊，抑制一些冲动，心情能够调节的比较好，其实作用都在这个前额叶皮层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听到不同的意见不要冲动否定，说我再想想啊，用这样的一个回复，我再想想。这句话呢，既是给自己留了冷静思考的空间，也是给对方留了面子，用缓冲句来替代防御反应啊，给自己留出了处理新兴器的一个时间，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逐渐的养成开放而且是审慎的一个思维的习惯，不要马上做出一个判断，留给自己一点点冷静思考的空间。所以呢，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不要马上冲动的就去反应去否定别人呢，而是说我再想想。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有用呢？其实也是在增强我们的前额叶哦。还有就是每天设定一个无目的的时段，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说过啊，包括在我的微信视频号里面也曾经讲过，法国女人特别喜欢毫无目的的闲逛，也就是说给自己设立一些无目的的这个时段，我觉得是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缓冲自己情绪和让自己放松的一个好办法，情绪调节的一个好办法。那更多的分享呢，我也在我的微信视频号和大家不时的进行一个交流哈。最近提到这个调节情绪啊，包括让我们增强这个大脑的这个防衰啊，我拍了一些视频和大家共享，如果感兴趣可以搜索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私房话。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带来的改变自己。经典九七五，有时候改变自己，尤其是人到中年，还是挺难的。但是呢，有些小习惯，慢慢的可以让自己重新养成。这样的话，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大脑前额叶的皮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0: 接下来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0: 好，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流光飞舞，我是海燕，和大家今天的密码仍然和大家聊到的是我们的前额叶，增强前额叶的皮层有非常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习惯啊，小细节，我们可以去慢慢的逐步的去改变，或者说是养成，比如说每天给自己设立一个无目的的时段呢，不做任何的计划，也不追求任何的效率，就是发发呆，随便走一走。这个空档呢，是让自己的脑子完全放松下来的时间。因为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毫无目的的一个时段里面，其实是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创造力和内在的稳定感的。好，中年人呢，情绪上来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我们深有同感哈，因为这个雌激素的这个波动哈，这个心情会有一些波动。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哈，就是用第三人称和自己说话，比如说哎呦他现在很生气哦，而不是我很生气。就是把自己抽离出来哈，当作别人来看待，这个能够降低情绪的生理的唤起，让我们得以用旁观者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冷静的观察，从而很快的平复情绪的风暴。哎，这个办法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哈。当然我收听节目的这个女同胞们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办法。最近我在微信视频号也跟大家聊到了哈，情绪的这个恢复系统，也许是在人到中年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建立的，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调节情绪的一个锚点，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比如说对于海燕来说，虽然我是一个电台的主持人，但是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听广播节目啊，就是我自己喜欢的某一类型的这个电台，在网上收听，只要打开啊，我一下子这个年轻感就恢复了啊，而且我完全能够体会到大家为什么这么如此啊不放弃广播，喜欢听广播，因为我们的这个状态就是在自己年轻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里头，然后而且特别想去跟主持人去进行一个交流啊，这种感觉我也是满满的，非常理解，而且我是感同身受。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也是你所喜欢听的歌吗？
1: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好，想要的幸福就是那种稳稳的感觉哈，任何人都能够接得住你的情绪。好，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刘光飞舞。刚才说什么来着？任何人可以接触你的情绪，我好像说错了，我觉得应该是改成自己可以接住任何时候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自己给自己的稳稳的幸福吧。好，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今天聊到的话题，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大家可以一起来说说看啊，夏天里面城市的清凉好去处。有朋友说到了水上乐园，哎，这个夏天清凉的首选哈，各种水上项目玩到嗨，还能够降温。那还有朋友呢说必须是商场呀，空调开得超足啊，还能够去看看电影啊，简直就是太爽了。确实，城市当中很多的商业综合体，到了夏天的时候，人还是很多的哈。好，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选的好物啊，昨天如果你错过，今天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我相信是大家心头好物，但是平时呢又觉得它贵，我们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戴森吹风机啊，非常非常性价比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戴森两个字，立刻可以购买哈。戴森吹风机呢，它有独有的这个超高速的马达，风量呢可以达到普通吹风机的3倍，能够快速的吹干头发。有了它之后呢，就不会为这个头发久吹不干而烦躁了。它有3速的风速，4速的风温是可以进行调节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节，实现真正的高速又柔顺的吹发的自由，而且最小程度的去减少这个高温吹头发对于头发的一个伤害哈。所以其实吹风机因为经常要用，尤其是夏天，日积月累的对我们头发的呵护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的。那重点来了，官网价格2000多，大家都知道。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1399，跨境直采马来西亚产地欧洲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啊。那圆形的一个插头，大家用的话呢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国内直接有这个圆形的插板就可以用，而且今天下单仍然是有一份惊喜啊。今天下单的话，我们给大家免费送的是原装的戴森的气囊梳啊，非常的好用。它的这个梳头发呢一点都不毛躁，而且是不起静电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少见了，1399。除了戴森吹风机之外，还有价值有200元的这个戴森的气囊梳，非常的划算。而且给大家配了4个风嘴哈，不管是你想要快速的吹干，还是出门之前简单做一个造型，它都能够用得上。好，一物一码，可以在官网去注册验真，然后绝对的放心啊！这样的一批货呢，想要的朋友赶紧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戴森"两个字，立刻可以抢购。

0: 你家的被子是不是已经盖了一整年，甚至好几年都没换过？很多人习惯一床被子用四季，可你知道吗？潮湿的被窝里藏着几百万只螨虫和细菌，它们以人体脱落的皮屑为食，在温暖潮湿的被子里疯狂繁殖。很多人身上莫名起红疙瘩，皮肤发痒，总以为是吃东西过敏，其实大概率就是被子里的螨虫在作怪。跑医院各种检查，不如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一定要换一床能抑菌透气的好被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026春夏新品梦飞蚕丝被，蚕丝抑菌防螨，透气性好，世人皆知。关键这床2026年新款蚕丝被，它采用高支高密面料，可水洗的设计让清洁更省心，洗完依旧柔软，抑菌效果不打折。再看工艺，30道古法精工，25层手工拉丝铺叠，被芯厚薄均匀，久用不板结不移位，精致的法式蕾丝花边铺在床上就是一道优雅风景，颜值与实力并存。这样一款内外兼修的高端蚕丝被，吊牌价16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降1000元，到手只要699元。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一键下单，把清爽健康的好棉带回家。背心是100%中长丝纯蚕丝，面料里天丝之外啊，也添加了 5.7% 天然桑蚕丝成分。天然蚕丝自带抑菌透气的天然属性，能自动调节被窝里的温湿度，不给螨虫霉菌滋生的机会。净重260克，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选颜色吧。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啦，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时段，海燕和大家的分享哈。今天的保养密码，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不少朋友感兴趣啊。说到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的皮层，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年之后，大脑首先要抗衰，同时呢要增强我们的前额叶，有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小习惯建立之后呢，确实对我们的这个大脑抗衰啊，包括我们的情绪的稳定啊，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吧。比如说你在排队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可不可以不看手机呢，去观察一下周围，主动的看看身边的人和街景，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低头在看手机啊。那这种主动选择看什么，本身就是对于自己注意力的一个很好的训练啊，这是增强自己前额叶皮质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那在睡前的话呢，可以不妨去想一想，哎，有哪些事情明天是很重要的，提前去规划，去减少第二天早上的决策的疲劳，带着清晰的优先级开始新的一天。那如果是被批评啦，被指责了呀，或者是有时候有些负面的信息啊，就别先着急着生气或者是委屈，问问自己，哎，这里面有没有有用的信息啊，把这个批评转化成信息提取的任务，这样的话呢，一下子就能够激活我们前额叶的分析功能，把负面的反馈变成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啊。不管是到什么年纪，我觉得如果是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一定会让自己更加的轻松快乐一些。好，那每一次我们这个做完某件事，可以问问自己，刚才我为什么那么做呀？定期的去复盘一些行动的动机，慢慢的看清楚自己做事背后的习惯和动机，或者说是冲动啊，可以帮助我们有意识的去做更好的一些。

些选择。好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生活当中可以建立或者说改变的一些小习惯，这些底层的逻辑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增强我们的大脑前额叶的皮质。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粤语经典， Beyond 乐队所带来的一首《真的爱你》。

的一首歌曲《真的爱你》，超级经典的一首粤语老歌。正在经典975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保养密码，谢谢胡阿姨给我们的反馈。

说这两天都在听海燕说有关前额叶，稳稳的幸福也送给海燕哦，谢谢你哦。听到的歌曲，范玮琪所带来的《我们的纪念日》。

范玮琪带来的我们的纪念日啊，六月份又到了，我们一起可以去享受美食的这样的一个节日了啊！六月十二号到六月十四号，大家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在盱眙的当地的这个龙虾节的广场啊，即将要重磅回归了哈！去年真的是妥妥的，我们看到这个全国吃货的大集结，那么今年已经是第26届了，同样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招牌的龙虾店。一站式的炫变地道的风味啊！要吃龙虾当然是要到当地去吃这最正宗的盱眙龙虾。我是特别喜欢吃蒜泥啊，十三香啊，就是到当地去吃啊，感觉真的是特别的

0: 三天连嗨，嘉宾阵容也非常的炸场，试听味蕾双丰收，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我们这个开阔的看台区的门票哈，最低只要168元每人啊，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呢它的这个看台区没有人群的阻挡，然后观演的话呢非常的沉浸，性价比也是最高的，适合结伴出行，哎，这个一起去轻体验就是放松的哈，这种游客的选择，我觉得168元的这个看台区的门票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每一张门票里面含有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哎，算一算我们平时到外面去吃这个鲟鱼龙虾，这2斤要多少钱哈？那同时呢还有龙虾背包啊，饮料啊，小吃啊，伴手礼啊，全部都安排到位。好，那可以找好朋友一起结伴同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超值的一次体验啊，关键是开心啊。A 区和 B 区呢是有固定座位的， B 区228元每人， A 区呢是288元每人，按照票上的这个桌号一票一座，然后活动现场去兑换纸质的门票就可以了。好，你可以赶紧登录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关注登录之后呢回复海燕两个字哈，正在收听海燕节目的朋友回复海燕两个字，立刻就可以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活动现场去兑换纸质的门票哦，就在6月12号到6月14号，让我们在第26届盱眙龙虾节见呢。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好，到了十点半之后呢，这个时候最适合的就是动一动。动静有时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复古的旋律，来自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disco 金曲，流行之王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都怪》，这节奏 Blame It on the Boogie。

舞动的节拍不要停，来自于 Whitney Houston 所演唱的 How Will I Know， 如此复古如此经典的节目，我相信在经典975海燕的节目当中依然能够听得到，喜欢的话就锁定收听哈。我怎么能知道 How Will I Know。

0: 好，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obby McFerrin 所带。I'm not
1: worried。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

0: 还在用老式棉被吗？眼看就要入梅了，空气里都裹着湿气，被子潮乎乎沉甸甸，又闷又黏，睡醒浑身发痒起红疙瘩，跑一趟医院又费钱又遭罪，是时候给睡眠升级了。2026春夏新品梦飞可水洗蚕丝被，不止好用，更自带法式宫廷的浪漫贵气。被子是100%中长丝的纯蚕丝，面料更是添加 5.7% 的天然桑蚕丝成分，搭配莱塞尔，自带柔光缎面质感，像月光流淌过肌肤，丝滑软糯，裸睡即亲肤，柔色背身，搭配法式镂空蕾丝花边，针脚细密，自带温柔珠光感。天然的蚕丝自带呼吸感，智能调温排湿，梅雨季也不反潮，不闷汗，不滋生霉菌螨虫，告别皮肤过敏和黏腻感，四季都能睡个清爽好觉。整张被子历经30道古法精工，25层手工拉丝铺叠，被芯厚薄均匀，久用不板结不移位，超长隐形检测口，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踏实靠谱。这样的一款内外兼修的高端可水洗蚕丝被，您值得拥有。2米乘以2米3的双人尺寸，蚕丝净重260克，吊牌价1699。今天专属福利，直降1000元，到手只要699，机会难得，想要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键下单，把这份法式温柔好眠带回家。迎送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林志炫翻唱蔡琴的这首《你的眼神》，非常的富有诗意。穿过回忆的目光，我们看到了过去。今天我们从湖南路的军人俱乐部即将重装归来聊起，邀请朋友们来说说您曾经最爱的一条老街。看看朋友的留言哦。兰兰留言说，你好啊星月，90年代初啊，我嫁到了湖南路，哦，云南路，所以湖南路就成了我常逛、常玩、常吃的地盘，溜冰场、夜市、烧鸡公，哈哈哈，满满的青春的回忆啊，期待湖南路繁华重启。真的真的，胡阿姨来了，她说我以前呢喜欢去杨公井一条街、太平商场、小上海小吃店、古籍书店，现在看看啊，这里啊还有一些黄金首饰店的生意比较好。对，您漏掉了，在太平南路的这一条老街上，宝清银楼啊，那真是百年老字号，很多老南京啊都喜欢去宝清银楼，觉得呀他们家的黄金这品质啊放心。当然了，湖南太平南路这条街我也常去。哎，四川酒家是不是您肯定忘了说了啊，他们家的小笼包一绝，赤豆元宵也一绝。这条路上现在依然还是能看出一些古意来哈。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长江路了。长江路啊，真的是让人往前回望很多很多年啊。行，我就不多说，把空间留给大家，让大家一起来回忆，不论是南京的一条老街，还是你曾经旅行去过的一条老街，让你倍感难忘的，都欢迎你给我留言，这带着我们满满的岁月记忆。继续，我们来听到王若琳的这首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烟雾缭绕了你的眼。

0: 底落实之后有一个非常真实细节的报价。
1: 对，装修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东西搞透搞明白了，我们就能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去花这个钱，准备多少钱。
0: 其实我忽然觉得设计师肯定是不只是画图，也不只是对我们的这个项目经理啊、工人师傅啊去做指导，对吧？我觉得有时候设计师的这个交流水平也很重要吧。
1: 对，那我们需要跟就是我们的装修的业主朋友需要说，这个空间怎么做，在这一个时间点。其实装修它也特别讲究叫天时，我就像我们这段时间遇到很多客户，他担心时下有一个时令，就是马上是梅雨季节嘛。
0: 对，而且今年好像这个潮湿的感觉好像提前了。
1: 对，湿度比较大，像我昨天还在一个应该是别墅里面，它的地下室我觉得就是明显感觉就是有点闷闷的湿湿的那种感觉，就是在装修里面，像这个梅雨，像我觉得大家有些人会很害怕，他说善明，我这个季节我适不适合动工，能不能装修。
0: 对，这个问题很现实。
1: 对，今天我想借我们广播，我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梅雨天装修对于我们一开始来装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0: 太不受欢迎，不受影响。
1: 对，它影响
0: 设计不受影响。
1: 对，本身像六月份七月份相对来说啊，七月份这一段时间应该来说是相当于是一个淡季，在于装修行业这一块，但对于施工来说呢，我觉得它是没有任何影响，只是说工人会辛苦一点啊。然后呢，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一个乳胶漆，乳胶漆如果这个第一遍腻子不干透，你第二遍腻子再上可能会影响一些后遗症，比如开裂啊，包括一些这种开裂的一些情况，或者有一些起壳，如果是在这个节奏上把握好，其实它是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你比如在拆除这个阶段，那墙面你拆完之后你粉墙，你可以不用再保湿，让它正常慢慢去收干，可能它的这个强度会更高，只是说在梅雨季节里面呢，我觉得在相当于有一些像顶楼复式的，你需要搭建一些什么阳光房的，或者需要做一些浇筑的，因为你毕竟是顶楼，拆完之后如果你没有相对的一些防护，如果像梅雨天来了，突然之间一场暴雨，可能会雨水淋到你家，然后再渗到楼下，就是在这个施工的细节点上，可能我们要相对来说把握一下，你下雨其实对我们整个浇筑啊什么的，其实它也是一种保养，本身水泥浇筑好之后，像顶楼一些复式局部做一些现浇的，那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养护，在节点上把握好，它一定是非常适合做装修这么一件事情的，
0: 好，那大家这个如果说你想跟赵老师好好的交流啊，就是关于到你们家去量房，然后呢谈谈你对家的需求啊，具体到你家有多少人，生活习惯啊，这个出行时间啊，然后兴趣爱好啊，包括是鞋码的大小、肩宽这些不同的细节是吧？
1: 对，
0: 因为它还涉及到鞋柜的宽度啊、衣柜的宽度啊等等的啊，那么很多很多的细节你们都聊定了之后呢，然后再出设计图，最终这个报价才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属于您家的报价。前期呢你也可以看看人家家的报价，大概呢你跟老师交流一下，跟赵老师交流一下，心里就会做到啊比较有数了。
1: 对，装修我觉得从每个细节开始，你就像我今天想讲这个梅雨天，
0: 对，
1: 到底能不能装，其实我觉得装是没有任何问题，或者就是你利用这段时间就是好好的去打磨设计，从一开始量完之后每个平面每一层的这个布局就考虑到位，然后接下来图纸确定好，那就是一马平川去做。那梅雨天对于拆除来说我觉得更没有问题，除非是你的顶楼它有一些这个什么雨棚被拆掉了呀，或者就是这个浇筑的时候稍微把控一下，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在你的一些什么地漏下水把它控好，那就在拆除那就正常可以去推进。像在水电这一块，我觉得水电这一块在如果是梅雨天施工，那它注意的细节无非就是在一些像地下室如果施工最好是有这样一个除湿机放在里面，它可以把空气中的湿度就完全去就排掉一部分，然后你在后期水电施工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些什么裸露的这些什么电线啊这些接头在我们的暗盒里面去保护好，这种它的安全也会
2: 好到很多。
0: 嗯，
2: 包括就是在一些开关的地方，可能需要添加一些这种叫防潮的插座。
0: 嗯，
2: 潮湿区包括安装一些这种防溅的这种盒子。
0: 嗯，
2: 那水管我们肯定是这种 PPR 的材质，电线我们公司本身配套的也是挺好的。到现在这个地板的缝隙，
0: 嗯，
2: 没有这个太大的变化。当然我们在测量的过程当中也。

0: 遇到有些家庭装修过的，
1: 嗯，
0: 这个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地板的缝隙会变得特别大，啊，有些甚至这个缝都拖了大概有半公分以上了，
1: 嗯，
0: 啊，这个就很明显，可能在当时安装的时候，一个自然缝几个收缝，它控制的不一样，
1: 嗯，
0: 你像夏天这种潮度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你的缝隙可能要稍微就是把它留小一点，
1: 嗯，
0: 因为它到天干好就是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到秋天的时候，
1: 嗯，
0: 水分又少。这种一个一冷一热，包括这个水缝的一个饱和度不一样，
1: 嗯，
0: 就会导致它这种缝隙会，要不就是起拱，要不就是变得缝隙会特别大。
1: 这个很多人家经常遇到。
0: 对，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也是我们，就是近期我们一些工地，就是地板铺装之前，它会有一个早评。
1: 嗯，
0: 像这种气候之下，如果梅雨天你做了这样一个早评工作，在地板铺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地板早评的这个潮湿度一定要查一下。
1: 嗯，
0: 如果你不控制，到时候地板一铺，这个过了夏天，这个水汽往上一蒸发，就会发现地板里面有一些黑点，有些霉点。这个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工地遇到过这个情况。我觉得对于霉雨天这一块，像这些都是装修里面的一些细节，漆啊、木制品的一个送货啊，包括地板安装的这些缝隙的一些控制啊，等等细节。啊，当然，如果你来汉中门大街八号，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坐下来充分的聊一聊。
1: 嗯，
0: 在于对于施工的一个质量上的一个把控，
1: 嗯，
0: 哎，挑什么样的工人来在什么一个节点干这么一件事情，
1: 嗯，
0: 那设计到底是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再一马平川的去做。
1: 嗯，
0: 哎，设计我觉得平面一直是我讲的这个功能一定是第一要素，
1: 嗯，
0: 功能为王，每个空间达到我需要的这样一个效果，那这个空间我是铺瓷砖，那个空间我是铺地板，这个空间我可能会做一些全屋定制的满墙柜，
1: 嗯，
0: 可能还会考虑到有一些这个鞋柜或者玄关柜需要敲一些墙体往这个里面内退，占用墙体的一些空间做一些鞋柜，让这个空间不浪费，但是呢这个墙体的这个厚度啊，包括我们讲的这一些阴阳角条墙面的这些垂直度，在油漆工施工期间都是需要我们去逐步去考虑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就是我们的柜底板跟墙面乳交接面，
1: 嗯，
0: 如果有高低怎么去处理，如果是增加一整面墙的护墙板隐形过去，
1: 嗯，
0: 又是怎么样一个处理方法，它又能花多少钱，
1: 嗯，
0: 等等，就是在方案的前期我们都能探讨到位。
1: 嗯好，那说到这儿呢，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点啊，赶紧联系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因为如果您近期有装修的需求，那当然了，装修是一件很少概率发生的大事情，所以呢，眼前您没有需求，但是未来可能你打算可能要调整一下啊，不管是重新换了个房子，完全重装，
0: 嗯，
1: 还是您家里呢有一些小打小敲啊，进出营位要做一些调整等等的，你都可以找金管家。因为金管家呢是现在也是开了很多家这个小店，然后呢在一些闹市区啊、一些商场旁边啊、一些居民小区旁边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空间，它就是专门呢和大家一起来去推动那个局部改造等方面的。
0: 对，所以说就是无论你这个房子是多大，哪怕是小到一个局改，其实金管家也有相应的这个团队来服务。
1: 对，
0: 而且你虽然说是局改，有这样一个大的公司给你做一个保驾护航来施工，就是未来的社会质保你也不用担心。
1: 哎，说到这儿，我说一下，我们金管家的管家月月的微信是小写字母 FM35315， 小写字母 FM35315， 你联系他，先把这个微信加上，以后呢你再要考虑装修问题的时候，你起码有一个打底，对吧？
0: 对，
1: 你也可以几家公司多做比较。那么金管家呢还有8000平米的展厅啊，在汉中门大街8号，就汉中门大桥下来往西100米，非常非常近，就是这个大十字路口啊，在这儿路边啊，也有停车位，您可以找到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8000平米的展厅，在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主材、辅材、家具、家电，还有包括呢很多工艺展示。其实我们刚刚赵善明老师也讲了，其实装修这件事情它是一件比较长远的事情，大家从现在开始好好的交流，把真正的自己的需求把它交流到位，然后再来慢慢的装，有一些呢我们在梅雨季节照常可以推进。
0: 对，我觉得梅雨季节呢就是针对我们一些换窗户的朋友，我觉得也非常关键。
1: 嗯，
0: 你就可以在梅雨天之前把这个窗户全部换好之后，
1: 嗯，
0: 就通过梅雨天来好好的检查一下，
1: 哦，
0: 有没有装好，有没有渗水点，
1: 嗯，
0: 没有问题，你再铺这个窗台时，
1: 嗯，
0: 那就更万无一失了，
1: 嗯，
0: 啊，你特别是有些时候我们在买房子、看房子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在城里换

0: 再换房子，它可能都是装修过的，
1: 嗯，
0: 而且也是老房子的了，
1: 嗯。
0: 那你要看看它的一些墙角呀，包括这个顶面呀，
1: 哎、
0: 特别是一些顶楼或者带地下室的这种负一负二楼，
1: 嗯，
0: 那你看看它是不是有一些漏水点？如果有这样的一漏水点、哎，怎么去做？因为现在说实话，这种地下室做负压防水的特别多，
1: 嗯，
0: 它可以在前期就可以帮你把这个水给止住，
1: 嗯，
0: 不像以前我们专门做这样一个普通的这种防水墙面滚一层，
1: 嗯，
0: 其实它是解决不了问题。
1: 嗯、
0: 它如果是地下室有这种混凝土的，最好还是做这种负压的防水，
1: 嗯，
0: 它能把这个防水完全帮你处理掉，
1: 嗯，
0: 那你在装修之前这种就是细节点，你当然能发现它有这样一个漏水点，
1: 嗯、
0: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漏水点把它给处理好，
1: 嗯，
0: 或者你在看房子的时候提醒这个中介或者你这个卖家，让他帮你处理好。
1: 对，
0: 当然你如果在买房子之前就吃不准这些问题，你也可以找金管家啊、来找善明，
1: 嗯，
0: 我们也可以一起上门帮你去看一下，
1: 嗯，
0: 这个房子是怎么去改，有哪些问题需要去确定下来才能下手买这个房子。
1: 嗯、对，
0: 嗯，
1: 好，我们想要联系管家月月的话呢是小写字母 FM35315， 而且刚刚赵老师也是提到啊，作为金管家是深耕南京17年的一家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啊，也是多年呀，每年呢大概有1300多户业主是在金管家装修的。那么在金管家呢，您作为975的听友也可以享受在水电方面的终身质保，对吧？
0: 对，
1: 所以刚刚赵老师讲啊，有这么一家大公司帮您在做装修方面的这个心理托底啊，很重要很重要啊。
0: 是的。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赵老师和我们聊一聊在梅雨季节之前装修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朋友们可以每天坚持收听哦，谢谢赵老师，
0: 谢谢，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我们听到张学友的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很多老歌里呢都带着我们的一份老老的回忆，就像是我们心里的养分源泉，这些回忆滋养着我们，那些情感在哺育着我们，也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有更多的踏实的感觉去面对当下的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然后也去展望未来。所以今天邀请朋友们和我一起来聊聊在你记忆中难忘的一条老街。轩远说，春天的时候自己和家人闪现了南京，湖南路已经很久没去了，军人俱乐部也仅仅是停留在记忆里了，只记得大一溜冰就是在那里学会的，一开始的酸菜鱼、傣妹火锅是不是在那里呢？后来只记得学校门前的那条路啦。轩远老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曾经在我们南大学习过啊，你是我们南大的毕业生，而轩远老师现在呢是常州的一名外语老师，所以轩远老师说的校门口的那条路是广州路呢，还是汉口西路呢，还是青岛路呢？我相信都是吧。从轩远老师发来的图片上看啊，第一张大地上的异乡者就是我们南京的最美书店了哈，所以也会让人难忘哈。那些曾经的在书店里泡着的时光啊，那些抓耳挠腮想不出的答案，说不准哎，翻到一本书就觉得它共鸣影响了我们的灵魂，而且那里也会经常有一些小型的沙龙啊活动啊，非常的迷人哈。我看到了老门东的图片啊，看到了那种青砖小瓦，然后也看到了轩远老师发来的我们夫子庙建筑群当中非常

中心位置的明远楼。想当年啊，贡院考生们就是被考官在这个明远楼上发号施令开考。所以啊，就很多很多的记忆啊，也谢谢轩轩老师的照片，尤其是这最后一张乌衣巷啊。我记得有一次去乌衣巷里面去参观啊，作为南京人也不是常常去这些场所的啊，所以我就感觉到好像哎，活回了那种历史里面乌衣巷口夕阳峡这样的一种穿越古今的想象啊。所以说这才叫真正的老街呀，跨越千年了。 OK， 欢迎各位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给星月留言吧，那一条让你难忘的曾经的老街原来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你在那里逛过怎样的青春，遇到了什么样的朋友，有过怎样的聚会呀。水木年华这首歌爱上你我很快乐。

林宇春的这首歌《下个路口见》。今天我们正式和大家一起在聊聊那条记忆中难忘的老街这个话题啊，请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跟我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中国电信 5G 时间要跟大家聊一聊电信的全光宽带 FTTR 啊。现在呢，炎炎六月开了头，世界杯开幕也是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啊，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坐在沙发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等着进球特别让人期待，但是如果是网络卡顿啊，进球瞬间画面定格，那可真把人急坏了啊！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给您的家庭宽带全面提速，光纤呢是直接进房间的，速率狂飙到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那是分分钟的事儿。从客厅到卧室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 4K 直播丝滑流畅，看比赛打游戏零延迟，进球瞬间一帧不辣。更关键的是 FTTR 大带宽可以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人同时在线刷剧、游戏、网课、直播、购物，网络始终又快又稳，不卡不顿不掉线。这个夏天电信 FTTR 陪您把世界杯看过瘾。现在呢，咱们就登录中国电信 APP 预约安装电信光宽带，您轻松动动手指头，电信工程师服务就送到您家了。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们再来听到张信哲深情如水的老歌《难以抗拒你容颜》。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命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5: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6: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7: 王姐，真吃不下了。
5: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5: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8: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5: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6: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5: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1: 我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刚听到来自于徐怀钰唱出的 Call Me， 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哇20年前啊，那个时候听着徐怀钰的歌声青春飞扬的日子，可你就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听到来自于 BGS Staying Alive。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前两天的时候看到一条网友留言说，哎，今年的浪姐太好看了，这个倒数第一名的竞争太激烈了，步入第七个年头，浪姐乘风2026突然黑红黑红的火出了圈啊！首次全直播赛制下没有修音没有剪辑，这一季舞台不负众望，这个垮的是千姿百态。但是舞台不幸，节目性啊，过于离谱的密集翻车反而炒热了话题，节目讨论度一路飙升，甚至呢火到了

国外，观众们一面骂骂咧咧，一面端起饭碗坐回了电视机前面，心里面就觉得哇，真的好怪啊，再看一眼。今天就来和你聊一聊《尘封2026》，这是李宇春唱出的《无价之姐》。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李宇春唱出的《无价之姐》。这一届浪姐的口碑有多牛呢？大概就是每个星期五难听两字这样的词条挂上了热搜的娱乐榜。话题下有人质疑，哎，不是今天浪姐没演吗？浪姐的翻车舞台已经是有口皆碑了。那么在最近这个三公选歌阶段，人气头马已然身位分明啊。好消息是，缔造名场面的心愿便利贴三人组鬼使神差的又凑到了一起。为了让李小冉能够在舞台重现惊艳的古装扮相啊，这武将王蒙使尽浑身解数，特意争取到了古风歌曲《惊鸿一面》，而自主选择了唐艺昕，阴差阳错也选了这首歌。三个人在训练室里面突然遇到，六目相对，尖叫吵成一团，唱跳水平存疑，但是审美却出奇统一，约定的所谓顶峰相见改为在底峰相见啊。三人很快就开始自我安慰，李小冉说，哎，我还行，我是大 vocal。 唐艺昕说，嗯，我也还行，我是武旦。王蒙说，哎呀，好吵但宠溺。为何三个人的见面如此让人兴奋呢？那就不得不再回顾几个名场面了。今年的浪姐开播几乎没有溅起什么水花，没想到一公舞台的心愿便利贴，王蒙、李小冉、唐艺昕两个演员加一个运动员，三人一开口就缔造了如今自带配乐的洗脑名场面啊！当时曾沛慈的反应成了观众的脸替，满脸疑惑，从期待到迷惑，再从迷惑到清醒，最后是没辙了这样的释然。有人说，会加的不在调上，在调上的气不够，气够的不会加子音，三人难听的各有千秋。从未见过跑调的如此诚恳认真啊，声色的如此让人心生怜爱的这样的舞台。可是抱着上断头台的心却登上了领奖台，而托观众的宠溺和喜爱，心愿便利贴意外击败了表现上佳的越南姐姐妆发团，顺便引爆了这一季浪姐的微博热搜。舞台翻车，但是人气却突然爆火了。

0: 1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

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继续我们要听到梁咏琪用清甜的嗓音去唱出最简单的幸福哲学。其实夏日旅行就应该瘦瘦的，放下沉重的行李和心头的包袱，轻装简行，不用赶行程，不用拍完美的照片，只要在喜欢的地方慢慢走，吹吹风，发发呆就足够了。

这是来自于方大同唱出的好不容易，方大同慵懒松弛的 R&B 旋律就像夏日午后穿过梧桐叶的碎金阳光啊。其实旅行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打卡清单，而是那些好不容易的相遇，巷口冒着凉气的冰粉摊，突然放晴的山间，下雨的时候陌生人递来的一把伞，这些细碎的美好拼凑成了夏天最鲜活的模样。今年的夏日旅行，你又最想在哪儿遇见这样的小确幸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在此刻

这是来自梁静茹唱出的《瘦瘦的》。今年夏天又打算去哪儿过这样轻松自在的日子呢？欢迎通过大南京 Life 一起来聊一聊啊，你想去到哪里？今年的夏日旅行是去到喜欢的地方慢慢走，吹吹风，发发呆就 OK 吗？还是想要不一样的旅程呢？收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4: 江苏省广播电

这个是来自于张震岳唱出的小雨。张震岳的歌声里面永远藏着少年的自由和浪漫，这首歌是夏日公路旅行的标配啊！开着车窗，让海风扑在脸上，耳机里唱着总有些惊奇的际遇，前路未知却满心欢喜。今年夏天你最想和谁一起沿着哪条公路奔赴一场漫无目的的旅行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旅途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你会被眼前的风景彻底征服啊，可能是山顶喷薄的日出，也可能是海边橘色的日落，也可能是古镇深夜的灯火。今年夏天你又最想去哪里寻找那个能够让你心甘情愿沉浸其中的地方呢？就是那英征服。

欢迎回来，和你正在经典975。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海蓝之谜来购买。一到夏天，外头30多度，烈日暴晒啊，这个紫外线格外厉害啊，进屋又被空调冷风直吹，肌肤忽冷忽热，根本受不了。那么早上肌肤状态看着挺好，中午就剃须出油，脸颊还发干紧绷啊，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想要好好的修护维稳，那么今天就给你带来大名鼎鼎的超适合夏天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那么海蓝之谜作为护肤界的顶奢大牌，不用多做介绍啊。那么今天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也是很多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这个必不可少的啊，也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它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是精华加乳液加面霜，相当于花一份钱买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夏天标配啊。那么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1180块钱，平时买一瓶是真的心疼啊。那么今天618大牌美妆节价格打下来了，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啊，这么样好的破价福利可以闭眼冲啊。那么跨境直采，平时在这个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啊。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客户端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手慢秒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海蓝之谜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这个是来自杜德伟唱出了无心伤害。杜德伟温柔的歌声当中其实藏着淡淡的释然啊。旅行从来不是完美的，可能会错过一班车，可能会遇到连绵的雨，可能会和期待的风景擦肩而过，但是这些无心的小遗憾反而让旅途变得更加的真实难忘。你有过这样的旅行遗憾吗？今年夏天又想去哪儿弥补它呢？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我们的好听的语文邀请到来自于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四年级十班的李牧童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水调歌头》。
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江淮子游。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展圈。今年夏天你有最想和谁一起去看哪里的月亮呢？也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杨坤无所谓。
1: 我

就是来自于杨坤唱出了无所谓。杨坤沙哑的嗓音其实唱出了一份洒脱的人生态度啊。其实有时候在旅行当中就该有这样的心态，不用纠结攻略的对错，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走到哪里算哪里，开心最重要。今年夏天你最想去一个可以让你彻底所谓的无所谓，放下所有烦恼的地方吗？在夏日当中，其实有很多温柔又治愈的瞬间啊，比如说夏天傍晚的一杯冰镇酸梅汤。有时候在旅行过程当中，不仅仅是看风景，也是和过去的自己去和解啊。那些曾经的遗憾和不舍，其实都会在山川湖海间慢慢消散。今年夏天，你想去一个能够让你放下过去，重新出发的地方吗？这是来自于郑华娟唱出谢谢你曾经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刚刚听到来自毛不易唱出《看得最远的地方》，毛不易温暖的歌声总是能够给人前行的力量啊。其实夏日旅行也是去那些我们曾经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地方，站在山顶海边草原，站在看得最远的地方去感受世界的辽阔。今年夏天你又最想去哪个看得最远的地方，看看不一样的天地呢？ 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看到小七时光说，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想去新疆或者青甘大环线啊。哇，新疆真的是一个让人特别觉得会上瘾的地方啊，想一去再去，而且去一次是不够的，也是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青甘大环线，我也没有去过，希望我也可以和小七时光一样能够尽早的去实现自己的这样的旅行的愿望啊。 继续在经典95声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我们听到来自Adele 充满力量的嗓音，去唱出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洒脱。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把我的爱给你的新爱人。

0: 这个是来自于张震岳唱出的《爱我别走》。张震岳的歌声里面其实藏着最真挚的挽留啊，这种每次旅行结束的时候总会对那个地方恋恋不舍。
1: 来一生唱成歌，
0: 在今年夏天你是想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最大多数人的

就是来自于齐秦唱出的离开我，其实唱出的是那份离别的淡淡伤感。当然离别本就是旅行的一部分啊，每一次离开熟悉的城市都是为了奔赴更美的风景，每一次告别其实也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遇啊。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看到博朗队长说，今年夏天的旅行目的地已经定好了，大家都非常的期待，期待亲近大自然。他说 Happiness is a direction not place。 OK， 谢谢你的每一句的分享还有美好的诗句，也祝福你的旅行愉快。稍后在三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蜜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祝福大家好心情，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这是杨乃文未接来电。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嘿，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 FM 975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那这首歌曲先向你表达浓浓的爱意啊，在这个热烈的六月份，美好的爱一一绽放吧。蔡依林说爱你。

这首歌要把时间带回到20年前啊，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是周杰伦谱曲，然后歌声里面其实也能看到一个女生的成长和她的勇气，让我们从暗恋到勇敢表白，然后到拥有一份甜蜜的心情。不知道这首歌带给你多少的回忆，又或者是多少的勇气。越长大越会有更丰富的内容去体会爱，而且有那么多的歌曲可以让我们映射心情。那咱们今天的歌曲还有一个功效啊，如此有明媚的节奏感，它要陪伴你运动。哎，你能不能说一说运动给你带来的改变？虽然我没有坚持每天去运动，但是我回忆我自己认真运动的那些时光，给我带来一个巨大的改变，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会比较控制我的饮食，因为跳一个小时的舞下来，汗流浃背，真是太辛苦了。然后我觉得如果自己有一下大快朵颐，然后跳舞带来的那种消耗，可能就辛苦的白费了。这是我一个浅薄的当时非常直观的概念。当然运动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会带来很多深层次的改变。想听听你的，所以邀请你在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下拉广播互动专区，在 FM975 跟我说一说。今天我们说运动呢，其实是要从我们头脑反应说起。哎，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明明你刚想好的事，转头就忘。我先说啊，我有，我真的有。我一方面觉得是年龄的问题，一方面我觉得真的是生活方式也会导致这种状况的。好，我们再一一的对应一下。你有没有脑袋整天昏昏沉沉的，就好像蒙了一层雾？所以这段时间我对一个词印象极深，就是脑雾。当然我也希望即将要参加高考和中考的孩子们啊，这两天可以通过一个正确的作息还有轻度的运动，不会出现任何脑雾的状态。然后看看有一定年纪的我们先不要给自己下定义，讲一讲黄金时长，每次呢半个小时到45分钟是最好的。这是世卫组织的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75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并且搭配肌肉力量的训练，可以每次半个小时到60分钟。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涉及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从时间长度上来说，每一次在半个小时到60分钟之间是最好的，其中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如果运动超过90分钟，那就要开始产生负效应了。所以每一次运动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哟。运动选择的时间也有黄金之说，上午运动更能够防痴呆。如果你在上午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或者是去预防痴呆症，一个最好的时间段选择，那就在上午6到12点钟。这是去年国际期刊阿尔兹海默病和痴呆症刊发的研究结果，与不运动的人相比，在上午组6到12点进行中高强度运动，与痴呆呀、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呀，分别达到40%、56%。然而对于下午组、晚上组或是混合组的痴呆风险，与不运动组之间竟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是不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因为常常我们把运动会安排在下班后啊。那么当然，早晨太早开展运动，它对于心脑血管风险比较大的人群不太友好，所以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合适的调整。如果你可以有机来选择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参照一下这一项研究结果，尽量在中午的12点前。刚才是说到让运动翻倍的时间和时长，那稍后呢还有一个研究结果，就是真正能够健康我们的脑子，俗称长脑子的运动有5种，来一起加油制定一些小计划啊。

伤心的理由。其实沉浸一件事情真的是不内耗的最好选择。最近不是在追电视剧《主角》吗？然后昨天晚上一下看了很多集，就看到你需要去点映了。在这最后的几集里面，你会看到一清娥所经历的人生当中那么多突如其来的变故，伤心难过。可是他说自己一站在舞台上，他一唱戏，这些烦恼就不存在了。如果我们可以把运动当作是消化这些烦恼，就释放这些压力的方式，那真的去尝试一下，感受它的奇妙。我们已经讲到了说有五种运动特别长脑子，对于想让自己头脑反应力特别就是有进展的有改变的朋友来说，可以好好试一试啊。第一呢就是有氧运动，第二就是抗阻练习，大脑的指挥官强化者，比如说举重、引体向上、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深蹲。核心作用呢，就是强化大脑的决策力、专注力，锻炼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能够提升计划制定、多任务处理、快速决策的能力。它能够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激素的分泌，这些物质能够穿过血脑屏障，促进大脑健康。特别适合需要提升专注力、决策力的人，学生、上班族都可以啊。这是抗阻训练。第三呢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它是大脑的压力适应器，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循环力量训练等等，短时间内可以高效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增强大脑的抗压能力，可以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突发压力，可以更加的从容。如果时间紧张，有一定运动基础，想快速提升脑力，那这样的一些朋友可以来选择。但是初学者或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一定要谨慎尝试，最好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哦。第四就是技巧性的运动了，它是大脑的神经网络建筑师，球类运动、舞蹈、太极拳、普拉提，它可以增加大脑的可塑性，提升思维的敏捷性，而且呢可以让你享受到运动的乐趣。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灵活性的训练和冥想训练，它会改善大脑的系统重置。瑜伽、关节活动度的训练、拉伸、正念冥想都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让身体从紧张然后切换到放松，结合深呼吸和身体感知，提升对情绪与思维的觉察力。如果你压力大易焦虑，高强度运动之后进行恢复训练，可以试一试这一类的运动方式。总结一下，运动是真正划算的健脑的方子，不需要额外花费，每周三次，但是呢我们长期坚持就能够让大脑保持清爽，思维时刻在线。都说人生是一场体验，那打好健康的基础，我们会在这趟旅程当中走得更加的稳健，也会收获更多更丰富的感受。朴树旅途

歌成为无数人的青春 BGM。 范玮琪的演唱温柔却有力量，当骄傲被现实拍碎，梦想濒临悬崖，依然鼓励我们，眼泪能开出勇敢的花，执着的人有隐形翅膀。即便长大在复杂世界里，也请不忘初衷。愿我们守住年少志向，心怀赤诚，带着孩童般的勇气奔赴每一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咱们今天在头脸蜜之声当中说到运动，并且是坚持下去给身体带来的一些改变，特别是有利于提高我们的脑活力啊。下个小时呢，我们也会着重针对即将要进入高考考场的孩子们来说一说轻度运动是适合他们的什么是轻度运动呢？运动可以带来哪些改变呢？还有对于高考的家庭有哪些提醒呢？我们下个小时会在歌声中来提醒各位的。运动至少是让自己改变久坐的习惯，在家里太宅的习惯，我们要走出门去感受这个夏天，所以也跟我一起了解一下第26届盱眙龙虾欢乐龙虾宴。6月12到14号呢，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要开启了。你可以不做攻略，也不用怕踩雷，跟我们一起去吃盱眙当地高品质正宗的龙虾，集结了十几种口味，十几家特色龙虾馆在现场为你烹饪。3天里呢，嘉宾的阵容也非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

在一首周华健的《我愿意去等》开始第二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刚刚我们聊到了通过运动对身体的一些改变，也邀请大家在有空的时候呢，通过大蓝鲸参与我们的节目，说一说运动给你带来的改变。张军匠心说自己爱上了爬山以后，就觉得每周特别有盼头，然后爬完山流一身汗，自己特别特别的通透，而且爬紫金山、爬幕府山，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到。

南京城的美好。他还讲这些年来爬山的朋友越来越多了，结识了很多爬山的爬友，自己的生活也更加的丰富了。虽然你没有直接说到跟我们今天正好对应的这个头脑是不是反应灵活啦等等，但我看你大段的文字那么快的时间就反馈给我，我相信你一定是方方面面都感受到了爬山的好处。爱上运动吧，在我们身体非常适宜的状态之下，科学的去运动，享受更美好的生活。青梅冰说呢，我是每周都会坚持去2到3次的健身房，那会有力量的训练，会有核心的训练，非常明确的感受，就自己整个身体变紧了，这应该是肌肉的感觉啊。越来越多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说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其实就是练肌肉，防止肌肉流失，就是重要的一个课题。还有小军说，他带着儿子一起骑行，自己不知不觉变瘦了，也变得体力更强了，而且孩子爱上骑行，每当有压力的时候，父子两个人去家门口骑行，回来以后，烦恼就随风飘走了。多么好的状态啊，期待你的留言，也会继续稍后来关注。那这个小时呢，我们说到孩子们即将要进入高考考场了，还有在即将到来的中考等等，其实人生大大小小的考试有很多，对不对？那在当下呢，一定要接受运动可以强脑这件事情。而对于这些要上考场的孩子们来说，怎么样做才是更加科学和合理的呢？运动方式一定得是低强度的，在考生备考的阶段，就是以激活身体，但不是透支体力为运动的目标，而且可以兼顾一下运动效果和自己身体恢复的状态。有三种运动是推荐的，有氧运动，它是给大脑充氧，为情绪降噪，持续20分钟以上，可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可以缓解焦虑，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还有开合跳。第二呢，是轻力量和柔韧性的，它可以放松紧张的肌肉群，改善血液循环，推荐孩子们也可以试一试八段锦、拉伸操。互动运动里面的球类也是推荐的，可以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散步啊，互动打打球啊，它是形成一种运动加上情感支持的双重正向循环。那么对于孩子们的运动时长呢，是10到15分钟，显然是有别于我们刚刚讲到的大人啊，因为当下孩子们在面临即将要考试的时候，应该更加的谨慎，而且低强度高效率就是一个准则。科学合理的运动释放备考压力，它是一个解压阀，同时提升大脑的活力，调节身体机能，被称作为天然的补品。所以跟我一起关注今天这份高考运动指南，为考生们助力。任贤齐，外婆的澎湖湾。晚风

0: 眼睛模糊、干涩、飞蚊症、黄斑病变，都记得坚持服用营养乌叶黄素。到了6月6号爱眼日，又恰逢年终大促，厂家拿出前所未有的补贴来回馈广大听众，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色素，能够吸收蓝光、抗氧化，保护视网膜细胞免受光损伤和氧化应激。对于因为长期用眼疲劳、蓝光暴露导致的视疲劳、视物模糊，叶黄素的坚持服用可以明显感受到视觉的舒适度。爱眼日加大促，回馈力度超前，官网238元一瓶，限半年周期装6瓶，594，再加送2瓶，2个月的用量，非常实在的回馈，单瓶仅需7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刘先生说，营养物的叶黄素很好的，它不是单纯的只补充叶黄素，是5合1的配方。对，它的全名叫做营养乌越橘叶黄素胶囊，叶黄素含量高达每百克1070毫克，远超市场同类产品，更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给眼睛放松，给眼睛营养很重要，赶紧吃起来。本次大促单瓶仅需70多，等于官网打了3折，而且都是新日期，放心订放心囤，但一个要求，就是每天2粒要坚持吃。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从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

借由孩子们的成长，我们也再次回到自己的中学时代。水木年华，中学时代，想借这首歌，想借我们对于中考和高考的回忆，再次祝福我们的孩子们所愿皆成真，收获优异的高考分数，同时也可以收获高考本身。高考只是一个起点，而在当下用适当的科学的运动方式，可以更好地调整自己的状态，让头脑的反应以及能够去舒缓压力的能力都得到提高。我们刚讲到了，一定是低强度和高效率的，每一次时长在10到15分钟为好。有一些运动误区一定要避开，第一呢是彻底不运动，那身体会僵化，代谢会下降，学习效率也会降低。所以建议考生每天抽出碎片的时间活动一下身体，学习1-2个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注意力和身体都可以得到缓冲和放松。第二个误区就是运动强度太大，认为运动强度大减压效果好。高强度的运动，像什么快速的冲刺、长时间的打球，就会消耗体内大量糖原，恢复不好的话呢，导致人体的疲劳累积。所以考生一定要低强度多次数的把40分钟的慢跑拆成2次，每次跑20分钟，中间间隔1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既可以保证身体的活跃，

也不影响备考的状态。第三，就是忽视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放松，这也是一个误区。如果不热身，会导致肌肉拉伤的风险。误区第四，运动后立刻喝冷饮或是吹空调。运动后贪凉会导致肠胃不舒服或者是感冒，耽误考生的复习进程。考生在运动之后小口的喝温水，休息十分钟左右再洗澡或是进入空调房哦。其实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还是体力和心态的一个持久的较量。科学运动呢，就像是给身体安装了一个涡轮增压系统，不会占你太多时间，但是能够让大脑更清醒，情绪更稳定，睡眠也更香甜。愿每位考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节奏，以健康的体魄还有饱满的精神面对高考。这注定是今年最难忘的回忆，林志颖的《今年夏天》。

言人中的一首好喜欢你，好喜欢你这几个字就像夏天的风，软软的暖暖的吹到我们的心底。非常喜欢你在陪伴孩子迎接高考的时候还是那样的稳住自己的情绪，

0: 是家里的定海神针，也好喜欢你跟着孩子一起用成长型的思维来看待目前的状况。那什么是成长型的思维呢？我们也特别做了一段采访，我们采访到的是心理专家老师啊，他也在这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对我们的家长说了不少专业方面的保驾护航的方法。他是张家港市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专职心理教研员。他呢通过在高考前爸爸妈妈可以做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更加稳定心神来助力孩子们。听听看。
1: 咱们都知道，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难免会犯错，我们成人也会犯错。那么学习过程当中的犯错，关键我们是用怎样的思维方式去看待这些错误。所以咱们就来说说成长型思维。其实它可以让孩子把错误变成最吉祥的提示，最积极的思维方式。有些孩子会有固定的思维，有的时候他如果说一道题不会做，或者某一门学科有些弱，他就会觉得我太笨了，这道题又不会了啊，这门课我又不行了，看来我不是一个能够学好功课的这么一个人，我不是这个料。他把错误归因为自身能力的不足。如果孩子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孩子就有可能会越来越没有信心。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孩子拥有成长型的思维的方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要教他们学会说太好了。那么太好了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从积极的角度思考，积极的行动，这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教会孩子的。一模二模复习的练习，有的时候的确会扣分，也会失分。接纳看到的事实，从积极的角度去思考，积极的行动，对孩子很有收获。我们有的时候啊，就失分的这个部分，主动的去接纳看到，它就是我们真实的存在，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内心还有一种状态叫勇敢，这个勇敢可能就是面对自己真实的状况，真实的分数，真实的扣分，真实的失误，勇敢的去面对，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改变的第一个关键点。那失分呢，就像这个知识点没有掌握，通过考试这个时候啊，他用失分的状态给你扣分来显示出来。那行家，我们就如果我们掌握的不好就去补呗。于是复习行动，用复习的这样一种状态去替代看到的失分和扣分的焦虑与紧张。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一步一步的发现扣分、失分、错题，就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不那么怕的时候，他们又会发现自己一个又一个的可能存在的知识漏洞，努力的在考前就搞定它了，高考的时候就稳了呀。这就是将错误视为发现问题、提升自我的机会。抱着这样的心态呢，咱们的孩子会更加积极的去解决问题。每解决一个错误，每解决扣的一分，他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也许就更多了高考的又一分。作为家长呢，我们要引导孩子拥有成长型的思维，可以跟孩子说，孩子恭喜你了，你看你从扣一分又补了一分，你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扣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在提醒你把这个拦路虎解决掉，他就再也不能挡你的路了。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腔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江家腔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江家腔老师就像一位生

0: 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

今天在大连经上还发起一个话题，说说看运动给你带来的改变。不少朋友继续留言，像记忆细沙他说，对我来讲运动最大的好处就是解压，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换上鞋跑个步出一身汗，脑子里面的杂念全被甩出去了，晚上睡觉都特别踏实。还有就是整个人更有精神了，心情也变好了，以前总觉得累，现在发现哪怕只是快走20分钟回来洗个澡，身体也会变轻松，生活还跟着顺了。的确，我们用身体上的这种运动带来的疲劳，其实完全可以抵消掉心理内耗的烦恼，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专注享受运动带来的改变。特别是孩子们在面临自己重要考试的时候也会紧张，鼓励他们科学的轻量的运动，试一下精神焕发的感觉。祝愿所有的大人和小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对，都能够获得用运动带来的更饱满的状态，还有实现梦想更多的能量。另外呢，关注装修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最新推出的一个活动啊，这是南京金管家装饰，他们举办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了。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首先最有诚意的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减半。这项活动目前通过我们的电波呢，那么针对前10名报名以及预定的朋友。第二项福利就是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315 FM 35315 FM 35315啊，这是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的微信。那么在金管家装修呢，水电隐蔽工程就给到你终身的质保，这个非常的实用啊。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然后是35315。第三项福利，金管家是今年苏超南京赛区指定家装品牌，凡报名参加金管家618活动签订装修合同的客户，还要送给你6月20号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同样是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35315 FM 35315。最后，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签约，还要送给你价值9999元的 ENF 级别的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您方太油烟机的灶具以及全屋的窗帘。添加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 FM 35315，告诉客服月月你要参加的活动，还可以给月月留言金管家618，活动地址就在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愿各位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可以找到更多理想的生活的状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哦，稍后是徐威的无微不至去旅行，也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第二个小时还邀约了南京石鼓路小学的老师周琴啊，其实周琴曾经是我的同学，也是我们班的班长，他呢现在也获得了南京最美教师的称号。作为资深的班主任语文教师，明天他会针对小朋友们怎么样养成良好的习惯，怎么样学习自己的语文科目，怎么样爱上阅读，那进行一些建议。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明天更是别错过。那明天再见咯，尤克里林的一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975 It's my radio

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特开心，每天都多一点开心。心愿便利贴

因为这个啊，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的神奇的翻唱，让这首歌呢再一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心愿便利贴出自当年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那部经典的偶像剧，大家还记得吗？陈乔恩主演的心愿便利贴。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淮以及南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到阴。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24到34度，明天多云，23到33度。

天呢是多云，20到32度。最近江苏天气其实变化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啊，气温呢是持续抬升，闷热感会更加明显，尤其是今天中午的时候你在户外走一走，明显那个就汗流浃背了。正好呢本周末恰逢高考，高考的第一天会迎来降雨，那么高考三天是否会全程有雨，高温天会不会同步现身呢？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全省共有两轮降水过程，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其余时段我省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三号夜里到四号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苏南南部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华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7到8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6号夜里到7号白天呢，华北地区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值得一提的是，高考第一天恰逢首轮降水，沿江苏南是多阵雨雷雨，苏南南部雨势偏大，淮北局部呢还会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各位考生以及家长需要提前做好防雨防风和防雷准备，预留充足的高考时间。高考后2天目前预测是没有降水的。气温方面，江苏呈现的是先升后降起伏波动的态势，区域温差比较明显，前期呢是高温闷热，后期气温是小幅回落，体感呢会更加的舒适一些。整体来看，4到6号是本周的高温核心时段，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闷热感比较突出，考生备考还有准备考试是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水，调整好心态的这样的一个准备。7号8号呢气温小幅回落，闷热天气得到缓解，9号气温会再一次小幅回升。但是当前距离高考还是有较长一段时间啊，建议大家密切的关注最近的啊最新的天气预警信号，合理穿搭，从容应考。无微不至去旅行。就在上周呢，浙江有1800多家易捷便利店，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集体上线了深夜小食堂，专门为货车司机啊、代驾还有急诊陪护这些在深夜里赶路的人准备了热乎的泡面和印着暖心文案的定制辣酱。其实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点感触的。包括前两天跟我妈在聊天，她最近呢热衷于逛盒马，就是以前呢喜欢线下逛超市，后来有了线上呢就是买大润发呀，南京这边可能是叫金润发，在我们扬州叫大润发啊。结果呢发现这大润发送货呢有点慢，你点完了以后呢老半天才送过来，我就跟他说你用用看盒马，其实还蛮快的啊。结果我妈就迷上了，最近就开始点盒马。她那天惊讶的在盒马上发现说怎么还有保洁服务，就是盒马上你想象不到的它都有。我说这个就是为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年轻人准备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下班回家了没有时间再跑到菜场去买菜，回来自己再慢慢做，所以呢现在这些更便捷的线上超市就为你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你不想吃外卖也没有关系，我给你把菜洗干净了，给你切好了，甚至给你配好了，你只要回家加热一下，甚至我就有厨房，你想吃什么我现场就给你做好了，直接给你送到家，什么都有啊，应有尽有。就是结合这几件事儿吧，我就觉得还是蛮有感触的。你看现在盒马美团能够把任何东西半小时就送到你家门口，我们好像越来越少特意去走进一家线下便利店了。以至于上次逛还是过年回家的时候，跟我同学啊好久没见面了，我们约着一起，但是呢因为他带孩子，所以呢其实我们可见面的时间也有限，晚上干嘛呢，一起逛逛超市，又能把天聊了，还能够买点东西带回家。我就说现在真的很少会去超市了啊。然后呢线下便利店也是因为有需要的，想喝瓶水，可能就近有这么一家就进去了。但是呢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你会无比想念那盏永远为你亮着的黄色灯光，它不是最快的，也不是最便宜的，但它是最确定的，最不打扰的，最能给你安全感的存在。如今线上购物这么的方便，你会在什么样的瞬间什么样的时刻会很想走进便利店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在评论区

聊一聊，来说说看，那个让你觉得还好有便利店的瞬间吧。是加班到凌晨想买的一杯热咖啡，是突然下雨想买一把伞，还是心情不好只是想在窗边坐上十分钟，还是说就想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新出的冰淇淋。什么样的瞬间你会觉得还好有便利店？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畅所欲言，你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陶喆，沙滩。

0: 声音。
1: 畅看千亿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97.5 I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苏慧伦和魏如萱两位都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歌手啊，气温37度的遐想是不是已经让你在此时此刻这气温有33度吧产生了一些遐想呢？这里是微不至气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轻易细沙，说实话现在外卖包括网上超市都特别方便，年轻人喜欢网上下单，不过说实话我还是习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那种在菜场挑挑拣拣回来洗洗切切，慢慢的烧出一顿饭的感觉真的挺踏实的啊！当然了，偶尔会有一些急用的不好买的东西，我也会在网上下单，但比例真的很小，大部分呢还是自己动手。可能是年纪大了，还是喜欢这种有烟火气的生活吧。有烟火气的生活，那也是最踏实的生活。欢迎沉默是金小丽同学，甜甜小鲸鱼，阿胜，现在其实天天都要去便利店的，就是逛逛吧，感觉蛮踏实的。胡阿姨，我不会玩网购，都是女儿买，我都是到店里头去采购。你会在哪个瞬间特别想要去逛便利店啊？选择去逛线下便利店，就是那个时刻。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刻让你觉得还好有便利店吧？登录大蓝鲸，找到微不至气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对于贴身的东西呢，像是内衣、睡衣、床品，大家一定要选好的，花一点点的小钱，多花一点，但实际用处呢，其实你用下来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推荐的孟非品牌的水洗的蚕丝被，100%的中长蚕丝，手工拉制，25层手工拉丝，层层铺叠，就不会造成说盖一段时间就结块的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天丝和蚕丝的面料所呈现的柔光缎面质感非常漂亮，而且贴肤的感受也很顺滑舒服，清清凉凉，盖在身上又享受又解压。吊牌价呢是1699，现在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直降1699就能带走了。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9-0515啊，两种方式，一个是在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这是线上的啊，再有呢你可以拨打电话400-109-0515，送到家大家查看一下，还配送水洗网兜和红色的皮革礼包，也很适合馈赠给亲友啊。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海蓝之谜就可以购买了。这一款来自护肤界的顶奢大牌，不用多做介绍了，很多女生心目中的白月光，花一份钱买三份的效果，妥妥的是夏天标配。这一款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是1180，平时买一瓶是真的心疼，但是今天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才只要299，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海蓝之谜就可以了。盘子妈妈说，凌晨2点孩子突然发烧，当时药店很多都关门了，楼下便利店居然能买到退烧贴和温水，那一刻看着那盏灯啊，我真的差点哭出来，就是那个瞬间吧。年糕，出差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凌晨1点下飞机，酒店附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一碗加热的关东煮，瞬间就有了归属感。这种感觉我也有哎，就特别是在异国他乡的时候，特别想要在酒店附近找找超市买点好吃的。此冲逛便利店倒不是说为了要去买东西，就是想进去逛一圈，看看货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的那些零食饮料，闻着关东煮和烤肠的味道，

所有焦虑好像都被治愈了。蔷薇每一次赶早班机，机场便利店的热包子和豆浆就是一天最好的开始。圆溜溜，其实便利店卖的不是东西，是无论你几点来我都在的那一份安全感，是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最后一个不慌不忙的角落。平凡的一天

0: 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罗大佑的一首《童年》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在歌声里的蝉鸣、老槐树、课间嬉闹、懵懂心事，都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长大后，我们步履匆匆，扛起责任，收敛脾气，学着成熟稳重，褪去了一身稚气，活成旁人眼中很棒的大人。是这首歌让未曾走远的童心悄悄苏醒。大人的童心不是幼稚冲动，是历经世事沧桑后依旧保留的一份纯粹，是见过人情冷暖依旧愿意相信美好，是尝过生活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低头族刷手机看电脑，您的眼睛还好吗？有没有模糊、干涩、重影、流泪、看不见、看不清、黄斑区病变的问题？现在特大好消息，火爆广播的营养物叶黄素酯爱眼日专属补贴，在日常会员价的基础上再多送两瓶，八瓶仅需594，官网你只能买三瓶，现在是八瓶，一模一样，同规格，同新日期，赶紧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或者拨打40071061049 40071061019领取专属福利，每天两粒养护明亮水润的大眼睛。营养屋绝对不是市面普通的护眼产品，它拥有超越市场3到4倍的高浓缩小分子游离肽的叶黄素酯，直达眼部，加上超强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全面缓解您的眼睛干涩。

间总有一两风

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最近因为亲闺女在歌手节目当中的翻唱，于是乎呢，大家就在网上不停地刷到很多其他的歌手，像是李宇春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乐队在不同的音综当中的翻唱。结果听来听去发现，不管是谁，哪怕是王菲本人，那肯定是不如原版的嘛，对吧？但是音乐之间其实本身它就不要去在一块比较，尤其是带有着强烈的个人标志性的作品。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就是跟窦唯时期的黑豹紧紧捆绑的一首歌。前不久看到一篇中国最后的嬉皮士昔日的文艺女神江欣的访谈，她有句话呢让我印象很深，她说现在的孩子们是真的不懂什么是疯狂大家对于疯狂有不一样的理解。我在咪豆音乐节的现场也见到过现在年轻孩子们的疯狂。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他的那个年轻时代啊，夜晚永远是流淌着音乐和酒精，人们起舞高歌，彻夜狂欢，醉到黎明，跳上一辆车去向远方，说走就走去世界各地去看音乐节。那确实是那个时代的音乐乌托邦的图景，与某种特有的时代气息紧紧相扣，这样的疯狂可能到了如今的时代就变成了音乐节的夜排。而在这个时代呢，即使是乌托邦也有太多的现实考量和负重，所以当我看到聚集在山西的某家便利店集体 K 歌的老狼的歌迷们，也会生出一种感慨啊，青春的乌托邦也短暂的在山西的那家便利店中升腾过，像是这个时代的印章。这一次的便利店音乐角呢，是由支付宝发起的，老狼手写的那句话，陪伴我们的爱人，常和身边的朋友问好，在现场被歌迷们频繁的高喊。活动前后举行的四场，几乎场场都把便利店挤得水泄不通。从微博热搜话题的内容，你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年龄层的人们因为音乐聚在一起，共同分享着彼此的快乐。而在那之前，支付宝还曾经邀请过作家刘震云在河南的某一家便利店开辟了一个便利店文学角啊。刘震云呢就在黑板上写下，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大家都辛苦了，紧接着无数路过便利店的人都主动接力写下了这些句子，这里不是写诗的地方，只是日子刚好经过，妈妈的菜总过期是我们来晚了，生活在买水找零等红绿灯的间隙里，在便利店这个即买即走的地方，却激发和安放了无数人隐匿的情绪。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们，那些不安遗憾无人分享的快乐，都在这里得到了疏解。李建清，匆匆。

这是来自李建清带来的《匆匆》，6:14，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仍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上周呢，浙江1800多家的易捷便利店集体上线了深夜小食堂。这是什么呢？就专门为货车司机代驾啊，急诊陪护这些深夜赶路的人，准备热乎的泡面和印着暖心文案的定制辣酱。其实现在手机一点，不管是柴米油盐，哪怕是家庭打扫，半小时就能够服务到位啊，你买什么都能送到家。但我发现总会有一些时刻，我们还是会下意识地推开便利店的门，是加班到凌晨想买一杯热咖啡，是突然下雨想买那把伞，是心情不好只想在窗边坐10分钟，还是只想看看今天有什么新出的冰淇淋。来说说看那个让你觉得还好有便利店的瞬间吧。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便利店是这个时代的城市人间烟火，

人们在便利店呢，可以解决生活的各种日常琐碎啊，还有生活用度啊，吃喝用度。而这个时代的乌托邦，或许就是建立在这种时代的世俗日常和人间烟火之上。或许是那个时代的青春男女，如今已经步入中年，背负着家庭和责任，他们如今搭建的乌托邦也不能脱离生活太远，因为生活的影子无处不在，身边的人呢，处处都需要他。即使是在青春怀旧的乌托邦里，也要和生活有着不能走太远的连接，以至于随时要能够从那个空间当中抽身出来，回到三次元中去解决生活的日常。短暂升腾的狂欢和便利店里及时可得的柴米油盐并行不悖，也许在那个便利店的音乐角去唱完老狼的清晨民谣之后，还顺便在店里解决了晚餐，顺便给明天早上孩子的早餐解决了，再补充一些家里缺的生活洗漱用品。当然了，平凡之中恰是这一份能够随时抽身回到现实的稳重，让当下的乌托邦显得踏实而温柔。城市的便利店也像是一座温暖的音乐驿站，给予人片刻的安抚。现在手机一点，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快速送到家，但是总会有那样的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还好有便利店吧。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就是如此贪恋着恋恋风尘。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孙燕姿 The Moment 有一句名言叫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但是我在想音乐是不是可以做到，演唱会是不是可以做到，演唱会之后的歌迷相聚是不是也可以做到，音乐让人短暂的重回青春的体验，让身体再次回味那种无畏和慌张的悸动，又带着这个年龄对于青春的眷恋和理解，连接起了郑都河的青春此岸与生活的彼岸。演唱会上，在那样的大合唱里，在被声浪包围的一瞬间，你确确实实站在了青春之中，又站在了青春之外。在那一刻，你同时拥有了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梁博，出现又离开。

0: 梁博出现又离开，他是一个真的很舍得把时间留给音乐本身的人。你想现在一首流行歌三四分钟四五分钟，他真的就敢留两分半钟的时间纯给音乐，但你总能够在他的音乐中去听到那些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无微不至去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早上还没起床就刷手机，到晚上临睡才把手机放下，您的眼睛真的承受得了吗？蓝光伤害，视觉疲劳，睫状肌紧张，近视闪光是越来越多，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越来越早发，40岁就得了白内障，不做检查完全不知道，您真的是在重视眼睛的健康吗？营养屋叶黄素纸在6月6日全国爱眼日到来之时，给各位做大力度补贴，在半价的基础上再多送您两瓶，594元得8瓶的活动至少等到一年之后。4007106109 4007106109订购，电话此刻就可以下单，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叶黄素不能够人体合成，拿回家尽快吃起来。每天我们的眼睛都在使用，都在消耗，而服用叶黄素只是直接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时受到氧化伤害。营养物的这款是五合一的配方，还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更好的帮助滤掉蓝光，降低色差，使视力更精准，同时缓解黄斑退化病变。4007106109 4007106109订购。再次提醒各位，全国爱眼日补贴活动还有最后两三天就全部截止了，6号当天全部收官，现在订不是三瓶也不是六瓶，是八瓶，而且都是新日期，从来没有过的力度，一年只有一个爱眼日，而且这款是青少年老年中年都可以吃的护眼产品，594八瓶，单人吃能吃小一年，每天仅需2块钱，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

0: 盈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行975 I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F 四流星雨，在2001年《流星花园》爆红的时候，南京特流行牛仔喇叭裤，而且呢 ，F 四的男生都爱留长头发嘛，这也是特别大的影响了当时理发店 Tony 老师的生意。哎呀，如今再听这歌，其实你很难再找到代入感了。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可是它对一代人来说，真的就是青春的主题歌啊。当初一部《流星花园》火了好几首歌，流星雨唱完了，下一首就到情非得已了，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太近，想着夫子庙的时候，这首歌也成了南京小杆子们表白专用神曲，哪怕他们吉他弹得不利索，哪怕他们傻傻的分不清哈林和庾澄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几乎买不到。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海蓝之谜就能购买了。日常价官网50毫升的是要1180，但是今天你只要花299就能带走它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海蓝之谜就可以了。我们经常说长期主义买东西，其实也一样，现在天热了又想着说要去换床品，那网上各个渠道呢也有许多的夏凉被，价格也有低的，但是呢你总是觉得会有点不放心嘛，必须要有好的平台来帮你把握。江苏音乐台这几年都在给大家推荐的甄选的这款孟非品牌的啊，100%拉质的天蚕丝蚕丝被，是可水洗的，不用多说，你起码可以用5年甚至更久，平摊到每一天的成本其实是真的很低了，属于耐用型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呢，不妨可以去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啊，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都是包邮送到家的。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啦，也欢迎各位小伙伴跟我们一块儿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去体验一把这样的快乐。那6月12号到14号啊，吃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必须你得到盱眙。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要在盱眙节的这个龙虾街广场重磅回归了。今年我们也给大家推出了专属的虾吃虾玩音乐美食自驾之旅，第一山文化寻踪龙虾节演艺大秀啊，虾吃虾玩玩乐礼包三大福利升级。第一山文化寻踪告别走马观花一知半解，下午呢由音乐台主持人和你一块儿来游览国家4A 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6月12号，王晨美美带队；13号，我和杭城带队啊。14号是怡爽海马带队，我们也配备了专业的讲解员一块儿带你来一场穿越千年之旅，探寻一下为什么海拔只有146米却能称为第一山呢？去看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傍晚呢，在转场盱眙龙虾节这个主场啊会场。而且我们是特意给听友准备了专属的前排观演区，不用提前占座，同等票价你能距离舞台更近，观看的演出视角更好，这个福利真的是绝了。3天演出都邀请到了千万粉丝网红歌手助阵，12号甜歌女神风提莫，13号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14号呢有至于网红小阿七和沧海一周二度登场。购票方式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自驾就可以了。一起吃正宗龙虾，相约盱眙，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爽翻整个盛夏。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班长，
3: 田俊英同志，
2: 舅舅那个也要天来哟。
4: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0: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儿，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1: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鲜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

傍晚的6点54分，975无微不至去旅行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然后呢是千千阙歌，祝各位晚餐愉快喽！明天傍晚5点钟，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们不见不散。最后送给你林子祥，敢爱敢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接下来为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未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记得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岁月催着我们长大，生活也教会我们坚强，但是永远无法磨灭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童真。愿所有奔波忙碌的大朋友卸下一身疲惫，重拾年少欢喜。梦然的一首《少年》唱的是不忘初心，历经千帆依然纯粹，是平凡微光但依然勇敢追梦的我们。少年无关年龄，是不被世俗同化的纯粹，不向现实低头的热血，以少年心气对抗平庸，用热爱点亮人生，不妄自菲薄，认真生活，坚持梦想，你我皆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她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五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溯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7: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的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各位收听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英国著名歌星 Elton John 所演唱的《今晚你能感受到爱吗》。

0: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2: 当巴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一个现场版的实况录音，是由英国著名歌星 Eric Clapton 和来自于美国黑人爵士小号大师 Wynton Marsalis 所合作的一首歌曲《背叛朱丽叶》。这首歌曲很老了，30年代1932年的一首经典的芝加哥蓝调歌曲。好，欢迎回来，调频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就是铜管乐器家族。刚才和大家听到的是小号，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一听圆号和长号。圆号呢，又叫做法国号。它为什么叫圆号呢？你去看铜管乐家族当中啊，那个号身啊是盘成一圈一圈的，这个围成圈盘起来的，那就叫做圆号。如果你把它的号管号身拉长拉直，可以达到3米多长，而且它的号口很大。一般来讲呢，演奏的时候呢，要用你的右手伸到号口里边，把它微微托起来去吹奏。这件乐器啊，它的演奏难度是很大的，被公认为所有古典乐家族当中啊，乐器家族当中啊，最难演奏的一件乐器。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前面里边呢有一段打虎上山，就是滴答滴答，哒滴答滴答，哒哒哒哒哒哒滴答，这就是一段圆号 solo， 很难吹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南京艺术学院这个复排现代京剧样板戏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首席圆号老师，每一次吹这段 solo， 一头的汗，太难吹了。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段圆号的 solo。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长号。顾名思义，长号呢，就是你去看铜管乐家族当中啊，那个金灿灿的很长的号身，伸缩管去演奏。用手去推拉伸缩管，变化它的号管的长短。那么这件乐器呢，就是长号，同样是一件非常具有雄性的、很雄壮的一件乐器。我们等会儿来听一下16位长号演奏家所合奏的一首美国的爵士歌曲《劳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

晚上好，我是谢阳。如果说80年代末的毛阿敏是一颗破土而出的春笋，那么进入90年代，它就长成了一株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在中国的电视史上，毛阿敏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存在，她的声音自带历史的醇厚与豁达。在那个黑白电视机和彩色光影交织的年代，他几乎担当起了国民剧集首席主唱的重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星光人物志，说起90年代的热播剧，你一定不会忘记那个让万人空巷的名字《渴望》。1990年，当导演卢小薇找到还在老家休整的毛阿敏时，他只是随口哼了几句，故事里的刘慧芳的善良与苦难就仿佛刻进了每一个音符。那首由佚名作词、雷雷作曲的同名主题曲，用一种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口吻，让全国几亿观众感同身受。你可以说是渴望让电视剧升华，也可以说是毛阿敏让那个时代的眼泪有了重量。

如果说渴望描摹的是平凡生活的细腻长卷，那么古装历史大戏则给了毛阿敏展现恢宏气韵的舞台。郭坚峰老师为诸多历史剧集操刀作曲，交到毛阿敏口中总能碰撞出跨越时光的经典。厚重沧桑的词句搭配他开阔深沉的声线，历史的风云起落，人物的悲欢沉浮被娓娓道来，独有的叙事感与沉淀感让他驾驭各类题材都游刃有余。听见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历史的》。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炒的，
2: 订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2: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4: 是从树上摘下来，
5: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6: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7: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8: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9: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0: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1: 不挑食，
12: 每一顿饭都吃完，
13: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4: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9: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2: 爷爷、
10: 同学、
5: 大姨、
6: 奶奶、
10: 小姨、
5: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在不断提醒我们，快乐原本很简单，不需要很多钱，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这首周杰伦的《稻香》鼓励困境中的人回归简单，珍惜当下，知足常乐。最动人的是，他替成年人说出了藏在心底的童真。我们长大了，但心里那个小孩依然在。或许童心就是成年人的自愈力，累了就回到最初的美好，像孩子一样勇敢，容易满足。或许真正的强大就是看过世界复杂，依然选择简单，经历生活艰难，依然愿意像孩子一样相信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她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她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她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她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看见了你眼眶中的泪水，知道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我想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我们奔波于职场楼宇，周旋于人情世故，儿时的歌谣是漂泊路上最安稳的避风港，无论走得多远，走得多累，都可以安放所有不安与脆弱。孙燕姿的天黑黑，让我们褪去长大的疲惫，在外婆的歌谣里重拾最简单快乐的旧时光。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事，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前奏一响，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学生时代，考场、操场、深夜台灯下，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青春 BGM。 范玮琪的演唱温柔却有力量，

当骄傲被现实拍碎，梦想濒临悬崖，依然鼓励我们，眼泪能开出勇敢的花，执着的人有隐形翅膀。即便长大在复杂世界里，也请不忘初衷。愿我们守住年少志向，心怀赤诚，带着孩童般的勇气奔赴每一场山。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小时候披着床单当披风，拿着木棍当宝刀，幻想自己是叱咤风云的角色，然后被家长扇了。没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现了。周深的卡布勒船长直接把我们的童年幻想拍成了一部迷你动画片，还是用歌曲。最离谱的是，周深一个人分饰了七个角色：霸气的船长、调皮的水手、
2: 聒噪的鹦鹉，
1: 甚至还有美人鱼的歌声。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一个人变出这么多声线，但其实啊，在生活当中，谁又不是一人分饰多角呢？别太累，现在全体小水手紧急集合，我们要出海寻宝了。来听周深《卡布勒船长》。
3: 欢迎来到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频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胜任的人，

字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少公，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事，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罗大佑的一首《童年》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在歌声里的蝉鸣、老槐树、课间嬉闹，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

0: 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

0: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她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她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她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声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英俊少年是小时候爱看的一部电影，剧情温馨治愈，满是纯真和善良。少年海因切因自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当父亲蒙冤入狱，他只能投奔冷淡的外公。后来他用歌声打动了老人，随后他又勇敢查清了真相，洗刷了父亲的冤屈，最终一家人幸福团聚。插曲《小小少年》旋律轻快温柔，歌声纯净治愈，满是少年天真烂漫的朝气，又藏着孩童淡淡的心事。这首歌曲清新舒缓，朗朗上口，真的是怀旧又暖心，让我们瞬间找回纯粹的童年心境。让我们借由歌声呵护童心，愿心底那个小小少年岁岁安然。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余热，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时光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岁月催着我们长大，生活也教会我们坚强，但是永远无法磨灭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童真。愿所有奔波忙碌的大朋友卸下一身疲惫，重拾年少欢喜。孟然的一首《少年》唱的是不忘初心，历经千帆依然纯粹，是平凡微光但依然勇敢追梦的我。

我们。少年无关年龄，是不被世俗同化的纯粹，不向现实低头的热血，以少年心气对抗平庸，用热爱点亮人生，不妄自菲薄，认真生活，坚持梦想，你我皆是。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1: 听阳光倾城，邓煌说。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2: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暖心啊，说能见得你好的人，从来不是关系里的旁观者，而是愿意为你鼓掌的同行人。他们愿意常伴左右，看你一点点成长，看你一步步实现梦想，看你一天天过得更幸福。他不会盲目攀比，不会暗中较劲儿，更不会耍心眼使手段，而是纯粹的为你感到开心。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啊，仿佛和世界上另一个自己相处，心里很是熨帖哦。那种由衷的祝福，无间的亲密，是人与人之间能够给予到最好的一份滋养。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2: 来，这是星期五，6月5号，阳光倾城，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如果要是再有一个机会，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不知道你还会继续选此刻你正在做的这份事情吗？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

0: 么不自信，你要认清自己，你就是一个闪闪发亮的人。
1: 阳光清晨，邓煌主持。
2: 来这阳光清晨，早上好，向我们更多的好朋友问声早安。今天来到了周末派啊，早上的风还真的是很舒服啊，我就觉得今天这个早上出门去走走，然后是哪怕是开着车，这个车窗把它摇下来，那风扑簌簌的吹着，就是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心情畅快。今天南京的天气呢也不错，白天是多云，那今天是偏东风4到5级，白天最高温度会有33度，明天是多云天气，明天的白天最高温度33度，后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也是在33度啊。稍微下点小雨，也同样会给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去润润燥。教育部即将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多地提醒了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修改液、修正带、易行尺等无法通过高考安检，同学们一定提前做好准备。今天开始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端午假期6月19号的火车票。国内油价下调，汽柴油每吨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一箱油能够少花20.5元。近距离探秘文物重生，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今天开启了试运营。中国女排新赛季亮相南京，首战中国队0-3不敌捷克队，没有能够取得开门红。周星驰入股苏州企业联手凡人修仙传团队搞 AI 影视。马汉航空宣布中国往返伊朗航线全面恢复运营，每周16班。樊振东自曝退役规划，否认转型乒乓球解说，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重返校园。全红婵因伤缺席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选拔赛，可能无缘出战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了。法网再曝大冷门，女单世界第一萨巴伦卡连丢10周罕见崩盘，被淘汰了。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还有2天我们就是要参加高考了。最近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了通知，提示了今年高考安检发生了新变化。进考场之前呢，会对考生所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首先做查验，携带手机、智能手环、手表、智能眼镜等不管是否使用带入考场就构成作弊。另外呢，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会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可以直接向考点外的民警来求助，办理的时候需要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和其他考生来私自传递文具。还是再一次要提前祝福一下我们更多的考试的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都能够在今年自己的主场考出特别好的成绩啊。来至阳光清晨，我们稍后时间呢还会请进一位我的好朋友啊，我的这位好朋友呢，他的个人的职场履历呢也非常非常的特别。大学毕业以后呢，去做了中学的语文老师，做了语文老师，哎，我们待会儿也来听听看

他对于这个高考同学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希望，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提醒，然后呢临到这个门前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去做一些准备的啊，这是一。后来呢他又继续在自己的这个学习上面去做了升级，然后后来到了这个高校啊，去做了一名高校的老师。 高校的老师又做了几年，没有能够想到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啧舌，因为他在当时高校工作非常非常的优秀啊。那他后来自己辞职下海创业，我们稍后时间呢将会要有请到我的好朋友啊，现在如果你要是有空的话也可以看一看他的一个号啊，他的号呢叫邓子看世界。经常我会遇到很多的好朋友说，哎， 我怎么在这个视频号上看到有一个男的也叫邓子啊？我说今天一定要能够促成我很多好朋友的一个心愿达成啊！今天是两个邓子啊一起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生活当中呢我们是很好很好的朋友。那在这个号上呢，他也叫邓子，那我也叫邓子，我是叫 邓子同学，他叫邓子看世界啊，所以此刻你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啊，那你就可以直接和我面对面啊在直播间交流了。那当然如果你要是还有点空，或者是更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我的好朋友邓子看世界，看看他的视频号，那他已经成为了这个网络界的超级大 V 哦。那开号时间不长，但是却一下子被很多很多人所看见。

天就是6月6号全国爱眼日了。数据显示，高达93.67%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而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读屏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眼睛的营养叶黄素酯，大家抓紧吃起来，抵御蓝光，清除自由基，还您一个更明亮的世界。要特别提醒的是，营养屋叶黄素酯厂家多补贴赠送的2瓶，明天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以594带走8瓶的朋友，请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或者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单瓶仅需70多的价格，明天就全部结束，而正常买198，马上拨打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很多家长买给孩子一起吃，确实学生看书上网课视疲劳真的很严重，眼球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导致近视加深，出现复视，阅读时串行，注意

0: 注意力无法集中，影响学习。我们上班族也是一样，影响工作和生活，包括到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6109，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不用198元一瓶，直接8瓶594，单品低至70多，推荐历史上的底价，明天就会恢复到原价，请务必抓紧。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枪奶精选”。
1: 叮，
2: 曾经，
1: 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今天来到了24节气的芒种啊，说每年的6月5号到7号，太阳在黄金75度，就是芒种节气啊。芒种呢是夏天的第三个节气啊，表示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了。芒种一到呢，夏熟作物就要收获，秋收作物要播种啊。这个收和播就是紧密相连接，就是在这个最农忙的时候，芒种又逢着我们的高考，所以在这个仲夏的骄阳下，无数的同学们即将要走上考场，麦浪难掩锋芒，恰似少年理想。在这样的一个又收又种的时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芒种有田，生活在这样的一片广袤田野当中，既收获了当下，也能够耕耘远方。这就是今天的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节令，就叫做芒种啊。很多很多的好朋友都会在今天听起这个稻香啊。然后其实芒种的芒呢，它指的是麦子类啊，就是有芒植物的收获。所以就像我们经常这个很多的人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书籍啊，或者是电影大卖，然后就拿着那样的一个麦穗啊，就是那个谷粟类的作物播种的一个节令。这时候呢，大麦、小麦长着芒刺的各种各样的谷物就已经成熟了，抢收也非常非常的急迫。所以芒种芒，麦上场，起五经来打老啊，打老响啊。这个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节令当中，一边要种着芒，一边要收着芒，玉米高粱都已经开始要藕上了，所以也是生动地表达了一种就是芒种节气田野里面的麦浪美景和繁忙的这种农作场景。到了这个芒种呢，我们也要有一些这个吃吃喝喝方面的一些特别啊。那前一阵呢，我们特别要吃的是啥呢？这个小满小满，我们吃的是啥？吃的是杨梅，对吧？也吃了荔枝啊。但是呢，到了此时呢，正是樱桃的上市的最佳时期，色泽红润，果肉清甜。那西方的营养学者呢，也是称呼樱桃是水果当中的阿司匹林啊，阿司匹林。大家在这个季节啊，可以多多的去吃这个红彤彤、鲜鲜嫩嫩的樱桃，能够很好的去补气血啊。那你也可以买了樱桃，把这个樱桃洗干净，然后呢，在碗里面把它去这个用勺背把它压破，再用一点白糖把它稍稍的去腌制一会儿，然后随后呢加到这个烧开的水里面去煮个几分钟，关火晾凉了就可以去吃了。就是这么一道甜甜爽口的这个樱桃汤啊，那真的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补气血。然后这个天呢，你再喝一点酸枣仁茶，或者是加点茯苓红枣去做这个安神茶喝啊，能够很好的养心安神，健脾祛湿。所以呢，更多的好朋友呢也是即将要面临考试了，我们也是祝福我们所有的高考的同学们喝一点安神茶， 再来补补气血，吃一点这个樱桃，这个煮的汤啊、樱桃汤都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安抚内心，然后益心养肝，安神敛汗。尤其是这个酸枣仁啊，被叫做东方的睡眠果。如果要是最近觉得天气有点又长又闷，感觉不太舒服的话，可以试试看来一点这个酸枣仁啊，再加上这个茯苓和

红枣一起去煮一煮。如果呢，你要是想补气血的话，这个天去煮一点樱桃汤，然后先拿这个樱桃放在白糖里面先腌制腌制啊，然后再去一起放到锅里面去煮一煮，哇，这个水去把它喝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了。

弹指间哦，这高考已经过去30多年了，却总入梦，卷子还没有做完，然后被风吹走，急出冷汗，醒来才觉那场考试早已经成了过往。它是农村孩子的龙门，让我们跳出土地，换了人生。愿经史考生从容落笔，更要记得高考是起点，超越自己便是新生。嗯。谢谢6869给予了我们这么好的一种祈愿哦，谢谢。这两天很多的好朋友都是纷纷的感慨哦，就是天气呢又潮又闷啊，然后呢还有到空调房里面也常常会觉得这个皮肤啊一下子被吹得很干，所以呢我还是要特别提议啊，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啊，你可以试试看，就是我这几天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就是我自己亲自体会的，因为我已经用这个面膜已经用了有1年了。在去年的就是夏末秋初的时候，我这第一次尝试就是用这个面膜，然后就是他当时就是给我的一个特别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他在上了脸之后啊，你差不多有个15-20分钟左右，你把它拿下来，然后就是他的那个膜面啊依然还是水润润的，然后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皮肤啊在这个面膜取下来的时候，你看着就是白嫩嫩水润润的哦，就是它给我带来的体验感超级超级好。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好朋友日常呢也会去用各式各样的一些面膜，但是呢我还是说就是这一款，就是来自景三麦角硫因的这款面膜，很多尤其是我们的中年的女性啊都会把它当成一个抗老的一个最好的用具啊。这个用具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熟悉它一下，很多的好朋友对于麦角硫因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啊。这是我们南京的一个硬核的科技企业景三，他们就把麦角硫因作为自己的一个龙头，就是主打它作为行业的全球头部供应商。那他们家这款面膜好就好在哪呢，它直接把麦角硫因做到了1000+ppm 的浓度，就是很多大牌产品的100倍。其实你在很多的一些高级美妆当中也能够看到麦角硫因，但是那个量比他们真的是要少了太多太多啊！而且它能够直接渗透进我们真皮层99.99%的高纯度麦角硫因，所以很多的好朋友说有了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抗老啊，抗炎，还有实现就是抗氧化。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在用了之后，就会有一个真正的体会。因为呢，我在上周去了一趟景三公司，所以我是专门去做了一个溯源，大家可以记好了，你可以看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官方旗舰店，日常一盒5片装的面膜要129，因为我是帮大家去溯源的，所以呢，帮大家溯到的是99两盒的这个溯源价格，也就是10片，然后199直接能够拿到手5盒啊，非常非常的给力啊。那我们的直播结束，这个价格就基本上就不再会有了。很多的好朋友呢，在上周没赶上直播，然后呢又有了一个活动的这个结束，很多好朋友着急，所以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再次呈现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很多爱美的女同胞。如果你要是喜欢想跟我用同款的面膜，你也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2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2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哦，然后就可以直接获得我们的小助理的2维码，然后你就可以妥妥的直接下手了，非常非常的清新好用啊，就是我们更多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可以直接回复2个字啊，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今天早上呢在马上到达的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一场直播，今天请到的我们的直播嘉宾他也叫邓子，不过呢他后面的后缀呢跟我不一样，我是邓子同学，
学，他叫邓子看世界。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在最近的日子可能也都是去关注了邓子看世界，尤其他今天早上做的一期就是芒种节气的这个视频啊，我们待会儿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个分享啊。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邓子同学啊。

更多好朋友都已经纷纷的把我们的直播间哦分享到自己的家人群啊，然后还有就是好朋友的群里面，你可以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

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哦。还有朋友呢也是特别想要去问一下啊，就是比如说买了东西以后，然后呢好长时间都没有收到货，我们在这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有的呢它是要做这个海关的清关手续的啊，所以可能不要太心急啊。有的朋友可能比如说昨天买东西他明天就要收到啊，就是或者是今天就要收到，所以还是要稍稍的等一等啊，尤其是要走这个海关清关手续的。你比如说接下来这一款就是 CPB 的护肤礼盒，很多的好朋友呢就是都懂啊 CPB 啊，这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贵妇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那也是响当当，谁还没有用一个 CPB 的一个妆前隔离乳吗？那基本上就是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 out 了啊。今天我们这款呢 CPB 的长管隔离，它的遮瑕效果是超级惊艳的，比如说脸上一些小瑕疵小斑点啊，都能够被它轻松的给遮盖哦。它的质地就像奶油一样的丝滑，就是任谁都能够打造出完美又平滑的底妆质感。 CPB 的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价呢要500多哦，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就是一个超级的一个福利哦，带来大牌清仓捡漏的好机会。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我们只给到你299，今天我们只给到你299，你囤两支非常非常的划算，只要399。如果你囤两支那就非常非常划算，只要399啊。如果你要是入手一支正装隔离，或者再送你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洁面有清爽型和滋润型两种款式，同样也只要399。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礼盒，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回复两个字礼盒，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妥妥的收到我们的这个购物的直播链接。然后呢很多的好朋友说，哎呀我想要跟这个客服要有一个联系，我怎么才能够找到他呢？那很简单啊，你就是在这个进入我们的这个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两个字礼盒之后呢，然后你不是会收到一个二维码吗？就是购物的二维码，然后你长按它，然后你就可以进入这个选购的这个框框里面，就可以进入链接，对不对？然后你要记好了，你这时候要加一下客服的这个，点一下客服，跟客服加好友，你跟客服加好友，然后呢你就可以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跟他直接交流就可以了。很多的好朋友说，哎呀我满世界都在找，怎么才能够找到客服？那就是你在选择这个 CPP 这个礼盒，你在购买的时候你可以加一下客服为好友，你加客服为好友，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妥妥的和他随时随地保持交流了啊，没有任何问题啊。那很多好朋友说这怎么买，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怎么买，我来看一下啊。面膜啊，面膜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啊。

0: 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0: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1: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0: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1: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毫克的叶黄素，104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毫克的牛磺酸，全面护眼，日常594元的半年装6瓶，现在直接发8瓶，单瓶仅需70多元。最后两天倒计时，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

0: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1: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0: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1: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来这阳光京城和你就在 FM 97.5、啊、此刻我们正在和网络视频博主邓子看世界邓老师和他正在直播间。然后我说今天是芒种嘛，在前两天其实呢邓老师就已经是发了他的这个号，上面写了就是大大的芒种。我当时一看，哇，我说这提前两天人家就已经出芒种节气的这个视频了。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就是邓子老师啊，邓子看世界，他是怎么来去表达芒种节气的。而且我还特别喜欢你这个厦门的这段、
1: 哦、
0: 我也好喜欢。嗯，
1: 这个做的时间特别紧、啊、
2: 你知道吗，世间有两种光芒，一种是阳光，一种是我们努力的模样。6月5号我们迎来一年中最忙的节气芒种。老祖宗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此时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有收有种，三下大芒，芒种又叫芒种。诸位你看，北方丰收的麦浪是原野里最动听的交响乐章，南方插秧正忙在播种一场新的希望。这一收一种不就是生生不息的节力，这收种之间何尝不是久久为功的努力。大地不负时光，农人顺应时节，不拖沓，不虚度，一程是一程的新生，一程有一程的收获。而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芒种，是收与种的交替旅行，收的是过往的付出与成长，种的是来日的期待与希望。所以诸位，不要害怕忙碌，也不要总是渴望岁月清闲。要知道，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无所事事的安逸，而是顺序而行，忙而不乱。有播种可期许未来，有收获可慰藉过往。芒种到了，愿时间的光芒凝结成梦想的锋芒，愿你有收有种，自在从容，愿你忙而不忙，愿你昂扬，愿你向上。
0: 哎呀，真好，
2: 你知道吗，
0: 我觉得好像就整个人一下子就被鼓舞到，然后被这种被你的语言一下子就吸引到了。就是很多的好朋友在看过就是邓子老师的视频以后，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被触动到的感觉，就是愿你忙而不忙。然后很多的人可能都要去下一下你的这个文案，真的就是是收与种的交替旅程。芒种愿你有收有种，自在从容，愿你忙而不忙，日子生香。哇，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妙哦。所以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更多的好朋友都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正在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来自网络的视频博主，就是邓子看世界。邓子看世界，我们请到了邓子看世界的博主邓志峰老师啊、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直播间，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很多的好朋友说，写的说的